0: 王。近日，团市委举行2026级准大一新生慰问助学仪式，活动坚持物资帮扶加精神鼓励加思想引领加政策服务四位一体，推动助学暖心育人同步落地。仪式上，为受助学子发放助学暖心慰问礼包，切实缓解新生入学经济压力。在寄语环节，团市委负责同志向金榜题名的学子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助学事业的社会力量表示感谢，并对青年学子提出殷切希望。活动同步开展青年政策宣讲答疑，围绕大学生团员管理、返家乡社会实践、青年志愿服务、助学帮扶、就业创业等政策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为新生大学生涯规划提供指引。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实做细困难青少年关爱服务，建立跟踪帮扶长效机制，拓宽帮扶渠道，丰富服务载体，用心用情解决青年急难愁盼，凝聚服务引领青年，切实发挥共青团桥梁纽带作用，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1: 为推进集团化办学，深化校际德育合作，近日市第七中学举办集团化班主任微论坛，集团各成员校班主任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新思路，谋划秋季新学期德育工作。论坛设专题讲座、优秀案例分享、主题沙龙研讨及全员互动答疑四个环节，班主任们立足日常管理实际，围绕学生思想教育、班级建设、家校沟通及问题学生引导等难点，分享实战经验，剖析典型案例，大家在坦诚交流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互学互鉴，共破困惑，在共识中找准新学期德育发力方向，推动集团内部优质德育资源互通共享。此次微论坛有效打通校际交流渠道，凝聚育人合力，为秋季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筹备工作，近日马启阀中心小学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凝心聚力，从教学教研体制、校园环境整治、后勤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开展开学筹备工作。教研先行谋新篇，智慧课堂提质量。新学期伊始，学校聚焦新课标、新教法，组织全体教师开展系列教学教研活动，语文教研组牵头开展人工智能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专题研讨，围绕 AI 技术在备课、课堂互动、作业批改、数据分析等场景的实际应用进行深入交流，开启智慧教学新探索。全域整治换新年，暖心环境护成长。学校全面开展校园环境精细化整治与后勤安全保障工作，食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对厨具、餐具、操作台及通风排水设施进行全方位清洁消杀，全面排查食材储存、设备运行等安全隐患。各班级教师精心布置教室，统一更换整洁桌布，围绕新学期、新起点、新梦想主题绘制黑板报，翻新整理班级文化栏，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教职工全员参与公共区域清扫，细致清理卫生死角，让整个校园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七百年古槐根深叶茂，百年学府薪火相传。本次开学筹备工作紧扣学校办学理念，兼顾教学创新、环境提质、安全保障与文化育人，全方位夯实育人根基。马启阀中心小学以崭新面貌，静待学子归来。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
3: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南侠展昭例行询问，可他问的这人就那曹静呢，那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总之，你一问到什么细节、具体情况，他呀就装头疼，不回答了。这展昭也明白，其中肯定有事儿啊。但是呢，现在人手不足，事情又多，没法管那么全面，所以啊，他只能暂时结束，出来呀。嘱咐展平和冯焕好好盯着点儿，有什么问题啊随时向我们汇报。展平冯焕呢，这二位啊，您别看没在开封府任职，那也可以算是开封府的后人呢，所以啊，俩人慨然应允，没问题。等这展昭走了，展平冯焕突然反应过来了，对了，我们大哥去哪儿了呀？赶紧回曹静那屋再找。果然范荣华就在里头，这叫他出去，范荣华还来劲了，就不出去。不光这样，把门还给别上了，把展平冯焕关在门外头。这冯焕气得不得了啊，呀，我们这大哥呀，重色轻友，嘿嘿，好吗，看上人姑娘不跟我们说，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你接下来呀，肯定是拿着信物邀功，还带耍流氓的。

0: 重色轻友的家伙。冯焕在这骂呀，展平说实话，这心里也没底，我们这大哥到底是不是这意思呢？且不说他们怎么琢磨，再说屋里，这范荣花把门别上了，曹颖一看呢，心里更慌了，干什么干什么？你真要耍流氓是不是？你要真敢耍流氓，我可叫人了啊！这范荣华一乐，哎，不用不用不用，曹姑娘，我找你是真有事儿啊，有正事儿。来，你看看这是什么？这范荣华说着，把银梳子就拿出来了。这曹静一看，没想到啊，赶紧拿在手中，仔细观瞧，看了足足能有三分钟，翻过来掉过去。最后认定没问题，那是喜出望外呀！哎呀，你真找着了，太好了！你这在哪儿找着的呢？哎，在哪儿找着的不重要。范荣华说到这儿，面色一沉。曹姑娘，既然我帮了你，找到了你这件信物，你呀，能不能跟我也说点实话呢？没问题，我肯定跟你说实话。好，那我就问了啊，你和那刺客是不是认识呢？范荣华这一问，曹静当时噎住了，这没有。曹姑娘，你可别想说瞎话啊，我有根据。你看啊，我进来的时候门是正常关着的，也就是说呀，这刺客绝不是破门而入挟持你的。而且刚才我可注意了啊，你这桌子旁边拉着两把凳子，这桌上呢又有两个杯子里有水，那你说说，你跟这刺客碰上之前你跟谁喝水呢？
1: 你怎么注意到这些呀？
0: 范荣华一听乐了，嘿嘿，实不相瞒，曹姑娘，我以前可干过地保啊。你要明白，地保这活儿虽然比不上破案，但是也得细心呢。刚才展大人他们呀，太急了，他们注没注意，我不清楚，但我可注意了。曹姑娘，说说吧，你看。我把我兄弟都打发出去了，你跟我说，我帮你保密。这曹静一看实在没法回答了，干脆就来了这么一句，范大哥呀，您不用管我了，我只想跟您说呀，我对您对开封府我都没有恶意，只不过我现在的确不方便，等时机到了我一定告诉您。哎，还挺神秘。这范荣华一看也明白这情况，除非你上大刑刑讯逼供，否则呀人家肯定打死也不说。可就现在这情况，你上得了大刑吗？所以呀只好作罢。等那范荣华出了房间，下到底下找到展平和冯焕，再看这冯焕呢一脸奸笑，模样大哥，好事办完了。这范荣华没注意啊，嗨，办什么呀，什么都没问出来。模样，话没问出来，事儿还办不了吗？把他给办了，您不就什么都问出来了吗？这展平在旁边一听，噗，把水给喷出来了，心说：“好嘛，冯焕这小子可真坏呀！不过呀，看咱大哥能完完整整的出来，这肯定啊没发生什么。不然的话，就以曹姑娘那刁蛮个性，咱大哥呀准让人挠个满脸花。”咱们说这会儿呢，范荣华也听出这冯焕呢不怀好意了， 他是没动声色呀，到桌边拿起杯水，哗，把这茶水泼冯焕脸上了。行了行了，你个冯大坏水，我给你杯隔夜茶，你先冷静冷静，把你的坏水挤挤啊，下面咱们得干点事儿了。这范荣华说着，脸上露出了少有的严肃。展平冯焕呢，从来没见过他这副表情，这就明白，不用说，这下头肯定有大事儿。所以俩人呢，端端正正的赶紧坐下。再看范荣华呢，一看这俩兄弟这么紧张，赶紧挥手，哎，没，放松，放松啊！我只是想问问，今儿晚上有没有月亮啊？这一说这个，展平冯焕的紧张情绪当时噗泄了。他们心说呀，嘿呦，跟着我们这大哥呀，真是紧张不起来呀。你看看，问这问题完全不搭调，想干什么呀？这边展平就赶紧回答了，大哥，今天阴天，那月亮肯定不好，我估计您想跟曹姑娘出去赏月肯定是没戏了。这范荣华听完呢，点点头，嗯，不好是吧，那我就放心了。嘿，谁跟你们说的我要出去赏月呀，我这儿有正事儿。嘿呦大哥呀，什么正事儿，您先说说吧，我们听听。二位兄弟，不夸张啊，现在我总感觉那丁的人呢还在计划什么。包的人那儿呢，知不知道咱是不清楚，反正他不跟咱说。这既然如此，我这儿琢磨着，咱能不能夜探玄天观呢？展平冯焕一听，哟，眼前一亮，哎呀大哥，您怎么想起夜探玄天观了？哎呀，英雄所见略同啊，不夸张，刚才我和冯焕就在这儿商议呢，现在看来，要想掌握主动，肯定得来这么一出夜探。哎呀，没错，大哥呀，您是怎么想到这主意的呀？这范荣华一乐，嘿嘿，也没别的，我就是听说书先生讲过啊，一遇到这种情况万不可解了，那就得靠夜探侦查呀。哎，他那话怎么说来着？哦，对对对，夜里要月亮不好啊，那更利于隐蔽。要不我问你们有没有月亮呢？这话说完呢，展平冯焕那脸差点拍桌子上。嘿呦，好嘛，我们这大哥怎么就信那说书的和算命的呀？不过这话说回来呀，这倒也不算个馊主意。于是这展平想了想，打定主意，把这剑抄起来了。好，既然如此，大哥呀，这差事就交给我吧，你们稍等，我去去就来。这展平说的想往出走，可后头范荣华和冯焕呢全都不干了。乌鸦展平，你一个人怎么都行啊，这丁的人呢，人家可是钦差宣谕使的身份，这身边啊有钦差卫队，虽说咱们这禁军呢现在兵员素质不太高，但这卫队嘛，皇上的脸面，这怎么也是矬子里拔将军，十里挑一，那不是普通的蚕头萝卜缨子呀。所以呀，你要想去我不拦着，但我得一块儿去，咱俩能相互有个照应啊。没错，展平啊，这回事关重大，我也一块儿去吧，这要有事儿我们能照应你。这范荣华和冯焕在这咋呼，展平听完了差点没乐趴下。嘿呦，行了行了，大哥冯焕，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咱们呀实打实的说，你们去还不够添乱的呢。冯焕， 你这上房不灵啊，那都得踢掉两块瓦，这卫队才会听见呢。他们要再反应不过来，那是傻子。还有，大哥呀，您连轻功都不会，您去了，连房都翻不过去，这不白搭吗？展平啊，真不客气，一顿大实话下来，这范荣华和冯焕呢，都是特别不高兴，在那儿运气，可没招啊。展平说的一点没错。最后啊，范荣华琢磨了半天，哎，展平啊，那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去，我们俩也不太放心。这回叶探呢，行，你功夫高，那就还由你来完成，这没问题。但是我们也得去，我们呀不进去，就埋伏在玄天观附近，这没问题。你安全出来，那就一切都没事儿。这要有问题啊，我们能配合接应，怎么样啊？木雅没错，展平啊，我已经看好了啊。这玄天观的西墙这边啊，比较偏僻，你呀就这边进，这边出，我们在附近隐藏，没事儿咱一块走，有事儿也好救你呀。这展平一听啊，更乐坏了。哎呦，大哥，冯焕，这事儿啊，我知道你们是好心，但这夜探嘛，人越少越灵便的。咱说句不好听的，万一要暴露，我这就一个人，想跑哪儿就跑哪儿，这也便于脱身。不然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当然呢，我是能不惹事则不惹事，可这万一惹出事端，这追出来的至少得十几个人呢，这么多人你们也料理不了啊。好，就算你们能搞偷袭，能搞定他们，可你别忘了，这些是什么人呢？是钦差卫队，你杀他们等于打皇上的脸，这娄子可就捅到天上去了。展平这话呢，原本是真想把这二位给阻止了，可没想到呢，他说完，冯焕是灵机一动，哎呀，不就是钦差卫队吗？我有的是招对付他们，就算出了事儿啊，我能保证既不伤他们，又能保着咱们快速脱身，有这好办法，你信不信？这展平一听，哎，得，冯焕呢，我不信。嘿呦，你这除了冒坏水之外，你还有别的吗？这动真格的你哪次灵过呀？就拿咱们上次打那李强和何同来说，好不容易扶至星灵，你那功夫能顶点用，可是呢，你这一个没收住，把李强给宰了。你要没杀呢，咱至于遭这罪吗？所以呀，你赶紧歇会儿吧。木雅，展平，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专门揭人家窗嘎巴呢？啊，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事儿，你还真小瞧人了，不信是吧？你等着。这冯焕转身就出去了。这时候范荣华脑子转了一转，也一拍桌子，对了，展平，万一有问题，我也有招能对付得了那些钦差卫队，你等着啊，我去就来。这范荣华又跑出去了。这倒好，弄得展平是一头雾水，这俩有什么鬼主意啊？真能顶用吗？这一会儿的功夫，范荣华跟冯焕呢，乐呵呵的回来了。兄弟，你看这个。说着话，范荣华跟冯焕一人拿出两块叠好的手绢。这展平一看，这什么东西啊？啊，里头包着什么呢？包着什么呢？他这打开一看，好嘛，里头全是土。这冯焕还解释呢，木雅，展平，你看见没有？这叫土炮，这回咱的掩护啊，可全靠他了。你呀，

赶紧进去。进去之后没事儿还则罢了，你要是真笨点惹了事儿，没关系，有人追出来，我们就拿这土炮拽他。纵使他能有十几个人追出来，我这一土炮过去，把他眼睛给迷了，他们谁也甭想追过来。嘿嘿，不过这事儿嘛，我是有一点没想到啊。我以前打架常用这招，可大哥呀，你也不学武，也不打架，你怎么也想到土炮这招上了呢？这范荣华听了也是嘿嘿一乐，嘿嘿，没别的，冯焕呢，我跟你讲吧，我当年当地保的时候，这南保就有那些个歪毛淘气给我捣乱，有的呀，我刚一进他们家要说点什么，这家伙放狗他咬我，这怎么办呢？我没招了呀，只能用这土炮打狗，把狗这眼睛迷了，我才能安全的跑。这个呀，嘿嘿，也算是让狗咬出来的绝招吧。哎呀，原来如此，哈哈！哎呦，大哥呀，咱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哎，展平啊，你还有什么说的呀？得，展平一看呢，这回是没理由拒绝了。好吧，那就这样吧。于是三人呢，赶紧先吃了顿饭。等天黑之后，三人就换好了夜行服，蹑足潜踪，就接近了玄天观这西墙。咱们说呢，这夜探呢，主力还得是展平，没跑，谁叫他功夫最好呢？再看这展平，先在身上紧了紧十字绊，再看看浑身上下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再活动活动腿脚，噌，这就越过了玄天观的西墙，进去了。咱们这儿安下范荣花和冯焕怎么在这儿等，先不说，单说展平。展平翻过这墙之后，蹭蹭蹭几步上了这屋顶，先前行一阵，避开那守卫的士兵，然后啊，就直奔这玄天观最高的那正殿殿顶，这是制高点呢。从这儿往下一看，那是一览无余。可这展平还琢磨呢，哎呀，你看见没？这四下各屋啊，都点着蜡烛呢。哎呀，也不知道这丁大人呢，现在在哪儿？我先在这儿好好观察一番吧。这展平把身子扶下这寺外观桥，正看着呢，突然听见旁边的房瓦嘎啦嘎啦嘎啦几声轻响，这展平一下就警觉了，直接把这手啊放到了宝剑之上，只有一个不对，直接可以动武。就这样，展平做好了准备，歪头观看，再一看呢，来的这位啊，也是个夜行人，一身的黑衣。感情这位啊，已经注意到展平了。到这儿，仔细看看，点点头，然后啊，从这百宝囊里一探手，掏出一只飞镖，嗖，就扔向展平。这展平一看，哟，吓坏了，这家伙要动手啊！可他这刚想躲，哎。他发现不对了，这飞镖啊，速度太慢了。这与其说是打人，不如说呀，就跟扔个物件一样，嗖扔过来。这展平手也不慢呢，赶紧伸手把飞镖就给接住了。这一掂量，重量三两二。再借着那朦胧的月光，仔细观瞧，好，子绸子穗儿。看来呀，这就是袭击我大哥那女刺客呀。哎，不对，这个时间他在玄天观，他想要干什么呀？再看那女刺客呀，似乎毫无战意，对着展平招招手，然后指指后院，嗖嗖嗖，连窜几下，
奔后院而去。这展平一看，哦，让我也去后院，那我还怕你不成？就这样，展平也运用轻功跟上了。等到了这玄天观的后院房顶上，往下一看，展平当时眼前一晕。怎么回事呢？这后院可太壮观了，有不少人呢正在忙活，其中啊有一个人站在院中，似乎是个领头的。这其他的人呢分成几波，一波在拿稻草还有竹坯子扎东西，另外还一波人往另一边啊抬肉。这肉也挺奇怪，一大坨一大坨，看着还挺沉。再看另一边呢，一波人光着膀子拿着屠刀，下头有案板，在这收拾肉。展平仔细一看，哎，屠夫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呀？嗯，此中定有蹊跷。展平夜探玄天观，在这儿真有发现。首先呢，展平遇到了袭击范荣华的那个女刺客，也是劫持曹静那位。但这女刺客呢似乎没有要打架的意思，这直指后院，那意思呀，展平你跟我走去后院。展平啊，这人从来不信邪，让我去我就去，我能怕你吗？就这样，展平动用轻功，嗖嗖嗖也到后院去了。等到了这后院的房顶上，往下一看，展平啊眼前一晕。只见这后院之中啊实在是太壮观了，这好多的人都在忙活呀。这其中呢有一个人站在院中，似乎是个领头的。这其他的人呢分成几波，有一波啊拿稻草和竹皮扎东西，另外还一波人在抬肉。这肉也奇怪呀，一大坨一大坨，看着还挺沉。这另一边呢，一波人光着膀子拿着屠刀，这下头有案板，在这收拾肉。就这帮人呢手段利索，这一刀下去骨肉分离。当然呢收拾的看样子也不少了，脚下呀已经是血流遍地。这展平一看，哎，屠夫，这头些天包的人那儿接到报案，失踪了一批屠夫呢，莫不是他们就在这儿吗？我想想啊，那好像有20多个吧，这我也数数。这一数啊还真是20多个，跟丢的人数差不多。这会儿呢就听那领头的还那儿喊呢，哎，快点快点，把手脚和头都抬出来，分好左右。哎，再看四个人抬着俩盆往出就走。展平这一看差点没恶心吐了。好嘛，这是两大盆，两人一抬，这一盆人胳膊人腿，那另一盆呢全都是人头。再看领头的那个呢接着指挥，哎，你们把扎好那身体拉过来，哎，你们把那肉都给我剁成馅，明天煮粥用。哎，还有你们，竹皮子扎好得了，赶紧糊稻草，快点，完事儿拉到旁屋和银子堆一块儿。这指挥的全让展平听见了，这展平恶心的真是想吐啊。好嘛，闹了半天灾民那肉粥是这么来的，都是死人肉。嘿呦，这盯的人可真够残忍的，怪不得我跟踪那车队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死人的头还有四肢都是分离的。闹了半天呢，这除了脑袋和胳膊腿之外，中间啊都是这竹皮扎的这个东西，里头装着银子。

0: 不过展平想到这儿也挺奇怪，那女刺客呢，她带我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时候展平再看看那女刺客在旁边呢，也是在底下看完这些东西，把身体缩回到房顶上。这回这女刺客呀，直接把面纱给摘了，跟展平打招呼：“你好，你叫展平是吧？”展平一看，好嘛，就这姑娘长得还挺清秀的，这打冷眼一看，似乎啊是哪家的大家闺秀。但你仔细看看，那可不一样啊，这眼角眉梢露着千般煞气，身前身后透着百步的威风，这一看明白，肯定是高手。不过展平也奇怪呀，姑娘，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嘿嘿，我不光知道你叫展平，我还知道你们大哥叫范荣华，你还一个250的兄弟叫冯焕，我全知道。啊，姑娘，你怎么全都知道？难道你跟踪我们不成？嘿嘿，没跟踪我也知道。好了，你放心呢，我没有恶意。我叫小菊，从这些天的情况看来，咱们应该不是敌人。但我还是想确认一下，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这展平听完了，心中有数，这姑娘知道的可不少啊。但恐怕呀，我大哥这真实身份他肯定不清楚，因为自我们来到华州之后啊，除了个别场合，我大哥可没表露过身份。所以展平啊，还特别卖了个关子。哈哈，小菊姑娘，这个呀，也是我们的秘密。不过请你放心，既然你也盯着丁的人这儿，恐怕咱们的目的那是类似的。退一万步说啊，咱们可能有什么不太一致的地方，那也没关系，只要你有要求，我们呀也肯定想办法帮忙。毕竟姑娘在之前呢，虽然没出过面，但在暗处用飞镖啊，可帮过我们不止一次了。嘿嘿，不错不错，展平啊，算你有点良心。这俩人调侃几句，突然这时候听见玄天观的院子里有响动，这仔细一看，哎，有两个人呢，鬼鬼祟祟的从这后门啊进了玄天观的大殿。紧接着这大殿之中啊，蜡烛就点起来了。展平小菊一看，哟，这是不是丁的人呢？于是两个人呢动用轻功，嗖嗖嗖飞到大殿的顶上。这展平手段挺高啊，直接从大殿顶上接下几片房瓦，和小菊一起往里头观瞧。只见这时候这玄天观大殿里头，俩人借着蜡烛的光啊，能大概看清楚，一个那就是丁大人本人，这另一个呢是他的师爷王志，这也算熟人呢。俩人再仔细看看，只见丁大人和王志神色慌张，就看着丁大人还问呢：“哎，王志，就你刚才说的，咱们运货的队伍出了问题，这是真是假呀？”“这范大人反正这么跟我说的，据说呀是东边的佣兵造了反，把那货全劫走了。”“什么？不可能啊，这佣兵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呢？”“嘿，有丁的人呢，您问我，我也不知道啊。据说押运的队伍无一生还，连铁筷子先生都死了。”正说到这儿呢，这大殿门口啊有人敲门。这丁的人心里一慌啊：“谁？”“大人，我是李元，范先生到了。”“
1: 啊，快快快，有请。李元，你下去吧。”“
2: 是。”
0: 这李元

就没进屋，把来人放进来，门又关上了。这时候呢，展平和小菊看得清楚啊，进来的是一个黑衣人。这人一进来，丁的人和王志那是毕恭毕敬，赶紧施礼。哎，范大人，您来了。这黑袍人也不客气，直接把袍子上那帽子一甩。展平和小菊在房顶上看得非常清楚，此人非别，老熟人范氏。这小菊一看范氏出来了，他是明显没想到啊，当时吃了一惊，左手一摁宝剑的崩簧，苍啷，当时拔出一半。这展平一看，赶紧把他摁住。哎，小菊姑娘，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干什么？就这个死胖子跟我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这展平一听傻了呀，怎么这范氏还跟你有仇吗？可不是吗？哎，你说这个恶贼叫范氏是吗？反正就是他带人偷袭我和小姐，还把我给打伤了。之前呢，我也认为他死了，还以为这仇啊报不了了。看来呀，今天该找我报此仇，别拦着我。这话说完呢，展平有点反应过味儿了。哎，等等等等，小菊姑娘，你认为这家伙也死了，难道你去过周家老宅不成？另外你还说小姐，你们小姐是谁呀？我去。黑展平啊，你什么意思呀？你套我话是不是？哎哎，小菊姑娘，没这个意思啊，我是想说呀，咱们呢先听听他们的计划，这不更好吗？安静安静，仔细听。这是打岔呀。可小菊一听啊，也对，既然这范氏没死，估计他们还在搞什么鬼呢，赶紧听吧。于是两人拢目光继续观看。就看这谈话已经谈到一半了，丁的人一副惊慌失措的表情。什么？范大人，您让我对包大人动手？这咱们之前可没说过这一点呢。范氏一听啊，一脸严肃。怎么，你不敢吗？王志赶紧跟旁边解释。哎，范大人呢，这事儿的确是太大了。哎呀，您看呢，是我们丁的人是钦差，可包的人也是，这我们要是动了手袭击钦差，这是掉头之罪呀。何况包的人那边您也知道，能打的校尉众多，就凭咱们这点人也不够用啊。而且那东边的佣兵啊，现在也找不着人了，您说这该怎么办呢？嘿嘿，你们还有脸提东边的佣兵？那可是你们找来的人呐，铁筷子先生还有那批货的账，咱们回头再算。现在我可提醒你啊，丁的人，包黑子这儿不解决，你连现在这关都过不去。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包黑子呀，现在已经认定你三年之前的工程有问题，而且铁筷子先生他们的尸体现在也在包黑子手中，这难保让他看出什么蛛丝马迹。到时候，你再不动手可就翻不了身了。所以呀，现在趁他们没反应过来，马上动手，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呀。哎呀，这，哎呦，范大人呢，当年工程的事儿可不光是我呀，为什么现在这锅全得我一人背呀？哼哼，没办法，谁让包黑子查到这儿了呢？现在这事儿只能你扛下来了，否则的话，哼哼，你懂的。当然了啊，这件事儿我还是给了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那就是把包黑子除去，然后把屎盆子扣在他身上。旁边王志一听啊，也感觉不靠谱。哎呀，范大人呐，我说两句啊，这对包的人动手，然后把贪污和闹事的问题归到他身上，这谁能信呢？包的人乃是圣上钦定的能臣、忠臣，这要向天下人一说，皇上肯定不信呢，得下令彻查。这短时间内咱们也做不成铁案呢，到时候碰上这个情况，咱怎么收场啊？这范氏啊，听完这个还有主意，呵呵，说你们没脑子，你们真还没脑子，早知道收了你们的钱还得费这脑子，我们就不干了。这丁的人一听害怕了，哎，别，请范大人赐教，我们一定好好听。这范氏也不客气，就在丁的人耳边啊耳语了几句。这下丁的人呢，表情放松了，显得心里也有底了。哈哈，哎呀，范大人不愧是白王组织的人，果然是神机妙算呢、啊。那就这么办了。到时候还得仰仗大人的分瓣梅花计，没您的协助啊，我们肯定不行啊。这边耳语的什么呀？展平和小菊是一点没听见，俩人还琢磨呢。看来这范氏搞了一个大计划呀。这丁子仁说了，他属于这个白王组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看来呀、啊，我们要想知道详细的细节，非把这范氏逮住，详详细细的审问，这才行。不过咱们说呀，这二人之中，更奇怪的是展平啊。这展平明白一些内幕。照我大哥所说，范氏跟家里待了三四年，除了日常采买，几乎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刚才丁子仁所说呢，这个白王组织看来这个势力应该不小，这范氏在其中啊，看样子也算个高层，起码呀中层以上的人物。可要是这样，我和冯焕戏弄他的时候，他怎么就那么怂呢？展平在这儿胡思乱想，也没敢动。这怎么着啊，也得等这范氏出来再动手啊。可没想到啊，他是没动，后头这房瓦呀嘎啦嘎啦又是几声轻响。展平一愣，怎么，难道是冯焕上来接应了？不对呀、啊、冯焕这小子的轻功啊可没这么好，到底是谁呢？展平这回头一看，当时傻了。只见房顶上站的这位，身高能有八尺，剑眉虎目，鼻直口方，身穿工服，手中一口后背尖翅雁翎刀。展平一看知道了，此人呢就是丁子仁的卫队长李元。之前呢虽然只是点头见过面，但看这体型和动作，展平有个判断呢，此人功夫不低。哎呀，他这一发现再惊动了卫队，坏了，我们今天呢是难保周全呢。这时候展平和小菊也不敢怠慢了，赶紧把宝剑拔出，那是准备恶战。可没想到他们把剑拔出来准备接战，可这时候一看呢，怪了，这个李元呢就摆了一个半马步，这刀也拔到一半不动了，那真是一动也不动啊。但是呢，您别看身上不动，这眼珠是叽里咕噜来回乱转。这旁边的小菊可看明白了，哟，点穴，展平，这是你干的吗？我没有啊。
俩人都愣。

那这个不用说呀，肯定是有高人帮忙啊！谁给我们帮的这忙呢？俩人呢，赶紧在院子里搜索了一下，这一看，旁边啊就是西配殿，门口站岗那卫兵啊，正跟这智学道长纠缠呢。那智学道长伸着懒腰就说。

0: 进去闻闻这味道吧，太酸爽了，你就让我出去透透气儿吧。你放心，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还不行？哪儿也不行，进去。这边推推搡搡，打起来了。这展平在这儿稍微瞄了一下，这距离可有意思，直线算起来，从治学道长那位置到自己房顶这块大概有10丈多远。这要是暗器技术好些的，就这距离上打得肯定很准。不过呀，你要靠什么暗器去点穴，这个准度那得是高手中的高手。可这治学道长功夫有这么高吗？就算有，他又和智化前辈有仇，他能帮我们吗？展平正在这犹豫呢，他就发现呢，李元这情况不太对劲，他这鼓着腮帮子，满脸通红，在那儿想办法运气通穴道呢。展平一看，风紧扯呼，紧接着不说话了，拽着小菊就跑。反正到现在为止啊，这情况也算侦查了不少，先走再说吧，安全第一。就这样，俩人穿房越脊，从西墙而出。等出来之后，俩人呢，这才松了一口气，哎呀，可算脱险了。而此时呢，估计李元那边啊，也把这穴道给破了，那边大喊几声，快抓贼，有刺客，快！哗！这时候玄天观里就开了锅了。展平到现在挺有男子汉气概的，直接把小菊掩在身后，拔出宝剑以备万一。而恰在此时呢，这远处正好扔过来一样东西，嗖，啪，直接打在小菊的额头上。这小菊是猝不及防啊，没想到这东西一打上，噗，当时是飞尘弥漫。这小菊吓了一跳，当时倒抽一口冷气，这倒抽冷气不要紧，一吸气儿，得。这灰尘呢，吸进去不少，咳嗽不止，那叫一个狼狈呀。咱们说这下，展平也没好哪儿去，他也受到了波及。这一吸气，坏了，是沙土。他明白，这个呀，肯定是范荣华和冯焕的手笔，所以他赶紧一拽小菊的手，窜到一边。老大，自己人。这时候钉子人的卫队也反应过来了，十几个人呢冲出玄天观大门，各抄刀枪，是直奔展平。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
8: 两
9: 句，
8: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2: 哎，是啊，小王，
1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1: 谢谢公。

0: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为夯实医疗应急救援根基，规范院前急救操作流程，全面提升医护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近日我市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及急救技能大赛，全市各院前急救单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百余名医护骨干参赛观摩。培训邀请北京专家结合一线急救实战经验开展专题授课，聚焦突发事件现场救援痛点难点，分享标准化处置思路，为参训人员充电赋能。急救技能大赛设置院前急救技能组、基层应急救护技能组两大竞赛组别，院前急救组重点比拼创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转运、院前全流程急救及团队协同作战能力，基层救护组聚焦双人心肺复苏 CPR、 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标准化操作等基础核心急救技能。参赛选手表示，实操比赛贴合日常应急场景，通过和同行的交流与比赛观摩，收获满满。此次大赛以训促学，以赛促练，有效锤炼了我市医疗应急队伍实战能力，规范了急救标准化操作流程。据了解，我市将常态化开展急救技能培训与竞赛活动，持续提升全市医疗卫生应急救治水平，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0: 近日，团市委举行2026级准大一新生慰问助学仪式，活动坚持物资帮扶加精神鼓励加思想引领加政策服务四位一体，推动助学暖心育人同步落地。仪式上，为受助学子发放助学暖心慰问礼包，切实缓解新生入学经济压力。在寄语环节，团市委负责同志向金榜题名的学子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助学事业的社会力量表示感谢，并对青年学子提出殷切希望。活动同步开展青年政策宣讲答疑，围绕大学生团员管理、返家乡社会实践、青年志愿服务、助学帮扶、就业创业等政策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为新生大学生涯规划提供指引。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坐实坐系困难青少年关爱服务，建立跟踪帮扶长效机制，拓宽帮扶渠道，丰富服务载体，用心用情解决青年急难愁盼，凝聚服务引领青年，切实发挥共青团桥梁纽带作用，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2: 为推进集团化办学，深化校际德育合作，近日市第七中学举办集团化班主任微论坛，集团各成员校班主任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新思路，谋划秋季新学期德育工作。论坛设专题讲座、优秀案例分享、主题沙龙研讨及全员互动答疑四个环节，班主任们立足日常管理实际，围绕学生思想教育、班级建设、家校沟通及问题学生引导等难点，分享实战经验，剖析典型案例，大家在坦诚交流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互学互鉴，共破困惑，在共识中找准新学期得

0: 发力方向，推动集团内部优质德育资源互通共享。此次微论坛有效打通校际交流渠道，凝聚育人合力，为秋季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筹备工作，近日马启阀中心小学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凝心聚力，从教学教研同志、校园环境整治、后勤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开展开学筹备工作。教研先行谋新篇，智慧课堂提质量。新学期伊始，学校聚焦新课标、新教法，组织全体教师开展系列教学教研活动。语文教研组牵头开展人工智能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专题研讨，围绕 AI 技术在备课、课堂互动、作业批改、数据分析等场景的实际应用进行深入交流，开启智慧教学新探索。全域整治换新年，暖新环境互成长。学校全面开展校园环境精细化整治与后勤安全保障工作，食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对厨具、餐具、操作台及通风排水设施进行全方位清洁消杀，全面排查食材储存、设备运行等安全隐患。各班级教师精心布置教室，统一更换整洁桌布，围绕新学期、新起点、新梦想主题绘制黑板报，翻新整理班级文化栏，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教职工全员参与公共区域清扫，细致清理卫生死角，让整个校园干净整洁，秩序井然。700年古槐根深叶茂，百年学府薪火相传。本次开学筹备工作紧扣学校办学理念，兼顾教学创新、环境提质、安全保障与文化育人，全方位夯实育人根基。马启阀中心小学已崭新面貌，静待学子归来。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这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

0: 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烟酒，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2: 嘘，
1: 少
2: 说
1: 两
2: 句，
1: 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5: 妈妈，我知道了。

0: 样的关系。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为夯实医疗应急救援根基，规范院前急救操作流程，全面提升医护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近日我市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及急救技能大赛，全市各院前急救单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百余名医护骨干参赛观摩。培训邀请北京专家结合一线急救实战经验开展专题授课，聚焦突发事件现场救援痛点难点，分享标准化处置思路，为参训人员充电赋能。急救技能大赛设置院前急救技能组、基层应急救护技能组两大竞赛组别，院前急救组重点比拼创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转运、院前全流程急救及团队协同作战能力，基层救护组聚焦双人心肺复苏 CPR、 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标准化操作等基础核心急救技能。参赛选手表示，实操比赛贴合日常应急场景，通过和同行的交流与比赛观摩，收获满满。此次大赛以训促学，以赛促练，有效锤炼了我市医疗应急队伍实战能力，规范了急救标准化操作流程。据了解，我市将常态化开展急救技能培训与竞赛活动，持续提升全市医疗卫生应急救治水平，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近日，团市委举行2026级准大一新生慰问助学仪式，活动坚持物资帮扶加精神鼓励加思想引领加政策服务四位一体，推动助学暖心育人同步落地。仪式上，为受助学子发放助学暖心慰问礼包，切实缓解新生入学经济压力。在寄语环节，团市委负责同志向金榜题名的学子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助学事业的社会力量表示感谢，并对青年学子提出殷切希望。活动同步开展青年政策宣讲答疑，围绕大学生团员管理、返家乡社会实践、青年志愿服务、助学帮扶、就业创业等政策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为新生大学生涯规划提供指引。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实做细困难青少年关爱服务，建立跟踪帮扶长效机制，拓宽帮扶渠道，丰富服务载体，用心用情解决青年急难愁盼，凝聚服务引领青年，切实发挥共青团桥梁纽带作用，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为推进集团化办学，深化校际德育合作，近日市第七中学举办集团化班主任微论坛，集团各成员校班主任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新思路，谋划秋季新学期德育工作。论坛设专题讲座、优秀案例分享、主题沙龙研讨及全员互动答疑四个环节，班主任们立足日常管理实际，围绕学生思想教育、班级建设、家校沟通及问题学生引导等难点，分享实战经验，剖析典型案例，大家在坦诚交流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互学互鉴，共破困惑，在共识中找准新学期德育发力方向，推动集团内部优质德育资源互通共享。此次微论坛有效打通校际交流渠道，凝聚育人合力，为秋季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筹备工作，近日马启阀中心小学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凝心聚力，从教学调研组织、校园环境整治、后勤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开展开学筹备工作。教研先行谋新篇，智慧课堂提质量。新学期伊始，学校聚焦新课标、新教法，组织全体教师开展系列教学教研活动，语文教研组牵头开展人工智能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专题研讨，围绕 AI 技术在备课、课堂互动、作业批改、数据分析等场景的实际应用进行深入交流，开启智慧教学新探索。

0: 置焕新颜，暖心环境护成长。学校全面开展校园环境精细化整治与后勤安全保障工作，食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对厨具、餐具、操作台及通风排水设施进行全方位清洁消杀，全面排查食材储存、设备运行等安全隐患。各班级教师精心布置教室，统一更换整洁桌布，围绕新学期、新起点、新梦想主题绘制黑板报，翻新整理班级文化栏，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教职工全员参与公共区域清扫，细致清理卫生死角，让整个校园干净整洁，秩序井然。700年古槐根深叶茂，百年学府薪火相传。本次开学筹备工作紧扣学校办学理念，兼顾教学创新、环境提质、安全保障与文化育人，全方位夯实育人根基。马启拔中心小学已崭新面貌，静待学子归来。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夯实医疗应急救援根基，规范院前急救操作流程，全面提升医护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近日我市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及急救技能大赛，全市各院前急救单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百余名医护骨干参赛观摩。培训邀请北京专家结合一线急救实战经验开展专题授课，聚焦突发事件现场救援痛点难点，分享标准化处置思路，为参训人员充电赋能。急救技能大赛设置院前急救技能组、基层应急救护技能组两大竞赛组别，院前急救组重点比拼创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转运、院前全流程急救及团队协同作战能力，基层救护组聚焦双人心肺复苏 CPR、 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标准化操作等基础核心急救技能。参赛选手表示，实操比赛贴合日常应急场景，通过和同行的交流与比赛观摩，收获满满。此次大赛以训促学，以赛促练，有效锤炼了我市医疗应急队伍实战能力，规范了急救标准化操作流程。据了解，我市将常态化开展急救技能培训与竞赛活动，持续提升全市医疗卫生应急救治水平，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2: 近日，团市委举行2026级准大一新生慰问助学仪式，活动坚持物资帮扶加精神鼓励加思想引领加政策服务四位一体，推动助学暖心育人同步落地。仪式上，为受助学子发放助学暖心慰问礼包，切实缓解新生入学经济压力。在寄语环节，团市委负责同志向金榜题名的学子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助学事业的社会力量表示感谢，并对青年学子提出殷切希望。活动同步开展青年政策宣讲答疑，围绕大学生团员管理、返家乡社会实践、青年志愿服务、助学帮扶、就业创业等政策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为新生大学生涯规划提供指引。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实做细困难青少年关爱服务，建立跟踪帮扶长效机制，拓宽帮扶渠道，丰富服务载体，用心用情解决青年急难愁盼，凝聚服务引领青年，切实发挥共青团桥梁纽带作用，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3: 为推进集团化办学，深化校际德育合作，近日市第七中学举办集团化班主任微论坛，集团各成员校班主任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新思路，谋划秋季新学期德育工作。论坛设专题讲座、优秀案例分享、主题沙龙研讨及全员互动答疑四个环节，班主任们立足日常管理实际，围绕学生思想教育、班级建设、家校沟通及问题学生引导等难点，分享实战经验，剖析典型案例，大家在坦诚交流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互学互鉴，共破困惑，在共识中找准新学期德育发力方向，推动集团内部优质德育资源互通共享。此次微论坛有效打通校际交流渠道，凝聚育人合力，为秋季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筹备工作，近日马启阀中心小学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凝心聚力，从教学调研提质、校园环境整治、后勤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开展开学筹备工作。教研先行谋新篇，智慧课堂提质量。新学期伊始，学校聚焦新课标、新教法，组织全体教师开展系列教学教研活动，语文教研组牵头开展人工智能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专题研讨，围绕 AI 技术在备课、课堂互动、作业批改、数据分析等场景的实际应用进行深入交流，开启智慧教学新探索。全域整治换新年，暖心环境护成长。学校全面开展校园环境精细化整治与后勤安全保障工作，食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对厨具、餐具、操作台及通风排水设施进行全方位清洁消杀，全面排查食材储存、设备运行等安全隐患。各班级教师精心布置教室，统一更换整洁桌布，围绕新学期、新起点、新梦想主题绘制黑板报，翻新整理班级文化栏，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教职工全员参与公共区域清扫，细致清理卫生死角，让整个校园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七百年古槐根深叶茂，百年学府薪火相传。本次开学筹备工作紧扣学校办学理念，兼顾教学创新、环境提质、安全保障与文化育人，全方位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娃，
1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0: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与你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夯实医疗应急救援根基，规范院前急救操作流程，全面提升医护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近日我市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及急救技能大赛，全市各院前急救单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100余名医护骨干参赛观摩。培训邀请北京专家结合

0: 和因县急救实战经验开展专题授课，聚焦突发事件现场救援痛点难点，分享标准化处置思路，为参训人员充电赋能。急救技能大赛设置院前急救技能组、基层应急救护技能组两大竞赛组别。院前急救组重点比拼创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转运、院前全流程急救及团队协同作战能力；基层救护组聚焦双人心肺复苏 CPR、自动体外除颤仪 NED 标准化操作等基础核心急救技能。参赛选手表示，实操比赛贴合日常应急场景，通过和同行的交流与比赛观摩，收获满满。此次大赛以训促学，以赛促练，有效锤炼了我市医疗应急队伍实战能力，规范了急救标准化操作流程。据了解，我市将常态化开展急救技能培训与竞赛活动，持续提升全市医疗卫生应急救治水平，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1: 近日，团市委举行2026级准大一新生慰问助学仪式，活动坚持物资帮扶加精神鼓励加思想引领加政策服务四位一体，推动助学暖心育人同步落地。仪式上为受助学子发放助学暖心慰问礼包，切实缓解新生入学经济压力。在寄语环节，团市委负责同志向金榜题名的学子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助学事业的社会力量表示感谢，并对青年学子提出殷切希望。活动同步开展青年政策宣讲答疑，围绕大学生团员管理、返家乡社会实践、青年志愿服务、助学帮扶、就业创业等政策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为新生大学生涯规划提供指引。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坐实坐系困难青少年关爱服务，建立跟踪帮扶长效机制，拓宽帮扶渠道，丰富服务载体，用心用情解决青年急难愁盼，凝聚服务引领青年，切实发挥共青团桥梁纽带作用，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0: 为推进集团化办学，深化校际德育合作，近日市第七中学举办集团化班主任微论坛，集团各成员校班主任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新思路，谋划秋季新学期德育工作。论坛设专题讲座、优秀案例分享、主题沙龙研讨及全员互动答疑四个环节，班主任们立足日常管理实际，围绕学生思想教育、班级建设、家校沟通及问题学生引导等难点，分享实战经验，剖析典型案例，大家在坦诚交流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互学互鉴，共破困惑，在共识中找准新学期德育发力方向，推动集团内部优质德育资源互通共享。此次微论坛有效打通校际交流渠道，凝聚育人合力，为秋季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筹备工作，近日马启阀中心小学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凝心聚力，从教学教研停滞、校园环境整治、后勤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开展开学筹备工作。教研先行谋新篇，智慧课堂提质量。新学期伊始，学校聚焦新课标、新教法，组织全体教师开展系列教学教研活动，语文教研组牵头开展人工智能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专题研讨，围绕 AI 技术在备课、课堂互动、作业批改、数据分析等场景的实际应用进行深入交流，开启智慧教学新探索。全域整治换新年，暖新环境护成长。学校全面开展校园环境精细化整治与后勤安全保障工作，食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对厨具、餐具、操作台及通风排水设施进行全方位清洁消杀，全面排查食材储存、设备运行等安全隐患。各班级教师精心布置教室，统一更换整洁桌布，围绕新学期、新起点、新梦想主题绘制黑板报，翻新整理班级文化栏，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教职工全员参与公共区域清扫，细致清理卫生死角，让整个校园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七百年古槐根深叶茂，百年学府薪火相传。本次开学筹备工作紧扣学校办学理念，兼顾教学创新、环境提质、安全保障与文化育人，全方位夯实育人根基。马启阀中心小学已崭新面貌，静待学子归来。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工作生活上的复杂问题如何化繁为简？遇到事情是先听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已经付出这么多，该不该放弃？部门领导说话太含糊，又该怎么办？哲学是在人类各门学科下进行思想沟通的一门事业，是思想界的商人。人类的学科发展越丰富，知识体系越庞大，在不同的知识分支之间进行这种交流的必要性也就越来越高。但是啊，很多人觉得学哲学没有用处。但是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哲学理论对标工作生活中具体的话题，教会你思考问题的方法，让哲学有用武之地。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用得上的哲学，破解日常难题的99种思考方法。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我们的印象中呢，学哲学的人啊非常睿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善于逻辑推理，把一个问题看得非常透彻。相较之下，大多数人不会用这种看似较真的方式思考，但是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一次次掉进别人挖好的陷阱里。比如啊，当你走在街上，一位卖伞的人冲你喊，现在刮风了，马上就要下雨了，赶紧买把伞吧。于是呢，为了不让自己淋湿，赶紧就掏钱买了把伞。然而很有可能过不了多久，你会发现根本用不上这把伞，原因可能根本没有下雨。又或许你有了很多其他方式的躲雨，别人是怎么挖的坑，人们又是怎么不知不觉掉进去的呢？下面啊，就让我们从哲学的视角去寻找答案。哲学中有一个经典概念叫假言三段论，就是以如果那么为结构，把各式各样的如果那么串起来，变成一个连续的推理，每个环节都能环环相扣。举个例子啊，如果一个人憋气半个小时，那么他的大脑就会高度缺氧，如果大脑高度缺氧，那么人就会死。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一个人憋气半个小时，那么他就会死。孔子也有一段著名的假言三段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但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孔子的这个论证是有问题的。拿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这句话来说，凭什么说一个地方的礼乐水平就和刑罚的公平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呢？像变法后的秦国，礼乐虽然不兴，但刑罚奖惩却是相对公平的。孔子的推理为什么会出问题？本书作者徐英锦教授给出的答案是，假言三段论中的每一环都要在信息传递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否则第一环和最后一环之间的信息沟通自然会出问题。大多数推理其实做不到信息上的承上启下，常常会犯呢滑坡论证的毛病。什么是滑坡论证？我们再来举个例子，一辆车上的司机睡着了，你看到车正缓慢地从山顶往下滑，于是你立即得出结论，这辆车会一路滑到山谷里面去，中途不会停下来。但结论一定是这样吗？很显然你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有可能车刚刚滑到一半，司机就突然醒了，立刻把车刹住。又或者半山腰有块大石头，车子被石头给堵住了，结果没掉下去。这就是滑坡论证，用白话说就是听风就是雨。那么我们该如何规避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呢？那就是要学会刹车。在生活中啊，起跑线理论是典型的滑坡论证的例子。现在很多父母逼孩子在起跑线上玩命，这些父母其实在心里默默构造了这样的一个有问题的三段。

论。如果孩子输在幼儿园，那么他就会在小学输掉；如果他输在小学，那么他就会在中学输掉；如果他输在中学，那么他就会考不上好大学，输掉整个人生。如果家长在面对这个构想时，能够有意识地踩下刹车，理智地从经验的角度去证实每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就会发现他们都是有问题的。把跑步的赛道和人生的道路做类比，本就是一个错误啊。对跑步而言，判定输赢的规则非常清楚，但人生赛道规则就很复杂了。做一个科学家和做一个商人，各自的成功标准是不一样的。即使把人生的路勉强比作赛道，这个论证也有问题。正是因为人生的赛程很长，真正优秀的赛跑选手要考虑后劲儿问题，所以在起跑线上绝不能用力过多。所以徐教授更推荐的态度就是，人生在任何时刻都是你的起点，任何时刻你都会开出一条新的赛道，输赢完全可以按照内心来界定。懂得踩刹车还不够，想要避开别人挖的坑啊，还得学会一个新的哲学名词，叫做预设催眠。通俗的说，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听起来啊，这不是个好词儿，但是有时预设催眠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领导想让一个团体更有凝聚力，他就可以这么对大家说，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互相帮助是必要的，所以大家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我。这句话里啊，领导明知道公司和家完全是两回事，但他故意对员工进行催眠，把公司类比成家。如果员工不去细心论证，就默认了这个预设，对公司自然会多一份亲近感。普通人读得懂、用得上的哲学启蒙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用得上的哲学，破解日常难题的99种思考方法。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我们一起体验了逻辑推理的乐趣，但哲学有意思的地方还不止于此，它还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面。接下来啊，你要打起精神了，因为下面我们要讨论一些比较烧脑的哲学概念。粽子是吃甜的还是咸的？该先结婚还是先干事业？这些决定啊，都是人的意识做出来的。想要知道哲学家是怎么定义意识的，这就牵涉到一个概念，高阶意识理论。他的意思是，人之所以有意识，不是因为人有意识这件事本身，而是因为当人从更高的层次上来反思自己的精神状态时，才知道了自己有意识。听起来有点绕啊，下面我们来举个例子。学习绘画的人和一般人相比，对颜色更加敏感，对于各种颜色的名称也比较熟悉。这样一来呢，尽管他们的视觉功能跟一般人并无二致，但因为脑子里装了更多关于颜色的概念，就比一般人更好地辨别颜色。再比如品酒师，专业品酒师只要尝一口酒就会说，这是1958年的拉菲。很显然，1958年的拉菲是一个复合概念，他之所以意识到自己尝到的是1958年的拉菲，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异于常人的舌头，而是因为脑子里装着很多关于红酒的知识，能够帮助他在一个更高阶的层面上反思自己尝到的是什么。这就是高阶意识理论的核心。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如果你真的去学哲学，就会发现有时候上了一节课，觉得这个哲学家讲的蛮有道理，等到明天再上一课，就发现另外一个反驳他的人说的更有道理。所以在哲学上有一个跟高阶意识理论相悖的概念，叫做模块论，说的就是每一个心灵模块的运作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独立性，因此高阶的意识很难渗透到模块的运作中去。是不是又懵了？下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帮你理解一下。当你拿一根筷子插到水里去，眼睛看到筷子变弯了，但是懂得折射概念的你知道筷子实际上并没有弯，所以模块论的支持者就会说，感觉和高阶意识之间有一道信息屏障。你看，即使你的思想已经告诉你筷子不是弯的，但眼睛看到的和你知道的却并不一致。听起来啊，双方都有理，
孰是孰非好像真的很难判断。别着急，当两种理论争论不休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一个新的

0: 论来劝架。在这场争执中，劝架的理论就是通用问题求解器理论，它讲的是人脑中诸模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重要，它们其实都是某种统一的认知模式，是在不同方向上的差异化表现形式而已。就像汉语有很多方言一样，这些方言彼此之间有区别，但是归根结底彼此之间是相通的。听到这儿可能你会更晕了，了解了这么多抽象概念，它跟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当你想把一个问题简单化的时候，模块化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比如作为公司领导，当你要把工作细分给下面员工的时候，如果利用通用问题求解器理论，把你的意识渗透到每个员工那里，就会以事无巨细的方式过问下属工作的每一个步骤。这个方法的优势是领导能够知道每个员工的工作流程，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抑制员工创造力的发挥。而认同模块论的公司领导则会认为，个人意识和员工的心都是两个独立的模块，无法相互渗透，于是他会直接把相关工作分解到下面，而下面的员工要做的就是把分到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完。领导不需要关心下属具体是怎么完成工作的，下属也不需要向领导汇报工作细节，领导只看结果就好。这个方式更高效，管理成本也比较小。但有时候啊，通用问题求解器理论的思路就比模块论更好用，比如给孩子请家教，要更精细地理解和了解老师的教学理念，看看他的教学理念和家长是否契合，这样选出来的老师能够更好跟家长配合，一起寻找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模块论和通用问题求解器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借鉴思路，我们要做的呢，则是在不同情境下选择更适合的那一个。读完这本《用得上的哲学：破解日常难题的99种思考方法》，我们会发现哲学离生活并不遥远，而且很有趣也很有用。每个人都会面临一些决定人生命运的时刻，做决定时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说我就想这么做，而是得说清为什么这么做是合理的，以此来说服你自己，同时也说服别人。所以不要小看哲学，总有一天你会有求于它。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用得上的哲学，破解日常难题的99种思考方法。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小山他说，有一定见地的哲学书，需要对一些哲学家及他们的思想有一定的概念，读起来更容易深入浅出，通过一些日常的小情景和耳熟能详的古典故事，以哲学角度扩展，受益匪浅。读者杰克林，这本书啊是在教你怎么梳理和应用语言，通篇不怎么讲大道理，而是把这些融入一个个例子，实实在在的。读者低调小哥说，书中介绍了一些分支的哲学理论，并且也讲述了怎么和生活发生联系，有些写的挺有意思的，有些写的就比较简略。这本书呢，主要还是起到一个哲学入门的作用。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福建土楼。隐藏在福建崇山峻岭之中的8000多座土楼独具特色，有圆形、八角形、方形等等多种形状。土楼是客家人的传统居所，客家并不是一个少数民族，而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2000多年来，中原地区的汉人因逃避战乱、饥荒、迫害，或因政府迁调而大量南迁。相对于迁入地区的原居民而言，他们是客，因而被称为客家人。在南迁过程中啊，客家人形成了刻苦勤俭、开拓进取、重教崇文、念祖思亲等客家精神。

0: 民居土楼，别具特色，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土楼主要以围笼式围屋、城堡式围楼和四角楼等最为典型。福建土楼主要分布在闽西、闽南的永定、南靖一带，客家人用当地的生土、砂石、木片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厚重封闭的土楼。楼内早有水井，备有粮仓，如果遇到战乱匪盗，大门一关自成一体，万一被围，也可数月之内粮水不断。土楼高大厚实壮阔，加上冬暖夏凉、防震抗风的特点，成了客家人代代相袭、繁衍生息的住宅。福建土楼中最为出名的是永定土楼，永定现存有土楼23000多座，其中历史最悠久的达到1200多年。这些土楼结构奇巧，各种结构种类多达30多种，其建筑风格被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永定土楼从古代至解放前，是居住在永定地区的客家人自卫防御的坚固楼堡。土楼用土石夯筑，不用钢筋水泥，但牢固如石。土楼的大门是用10厘米厚的杂木制成，外钉铁板，有的楼门上还装有防火水槽。圆形土楼一二层不开窗户，只在内墙开窗，从天井采光，便于狙击入侵之敌。土楼最高层处还有望台，以便了解敌情。福建土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品，每一座土楼都是一件建筑学上的杰作，也是一方民俗文化的高度浓缩。
1: 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米8，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

0: 起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7: 嘘，
6: 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9: 啊，就
10: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9: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夯实医疗应急救援根基，规范院前急救操作流程，全面提升医护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近日我市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及急救技能大赛，全市各院前急救单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百余名医护骨干参赛观摩。培训邀请北京专家结合一线急救实战经验开展专题授课，聚焦突发事件现场救援痛点难点，分享标准化处置思路，为参训人员充电赋能。急救技能大赛设置院前急救技能组、基层应急救护技能组两大竞赛组别，院前急救组重点比拼创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转运、院前全流程急救及团队协同作战能力，基层救护组聚焦双人心肺复苏 CPR、 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标准化操作等基础核心急救技能。参赛选手表示，实操比赛贴合日常应急场景，通过和同行的交流与比赛观摩，收获满满。此次大赛以训促学，以赛促练，有效锤炼了我市医疗应急队伍实战能力，规范了急救标准化操作流程。据了解，我市将常态化开展急救技能培训与竞赛活动，持续提升全市医疗卫生应急救治水平，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2: 近日，团市委举行2026级准大一新生慰问助学仪式，活动坚持物资帮扶加精神鼓励加思想引领加政策服务四位一体，推动助学暖心育人同步落地。仪式上，为受助学子发放助学暖心慰问礼包，切实缓解新生入学经济压力。在寄语环节，团市委负责同志向金榜题名的学子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助学事业的社会力量表示感谢，并对青年学子提出殷切希望。活动同步开展青年政策宣讲答疑，围绕大学生团员管理、返家乡社会实践、青年志愿服务、助学帮扶、就业创业等政策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为新生大学生涯规划提供指引。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实做细困难青少年关爱服务，建立跟踪帮扶长效机制，拓宽帮扶渠道，丰富服务载体，用心用情解决青年急难愁盼，凝聚服务引领青年，切实发挥共青团桥梁纽带作用，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3: 为推进集团化办学，深化校际德育合作，近日市第七中学举办集团化班主任微论坛，集团各成员校班主任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新思路，谋划秋季新学期德育工作。论坛设专题讲座、优秀案例分享、主题沙龙研讨及全员互动答疑四个环节，班主任们立足日常管理实际，围绕学生思想教育、班级建设、家校沟通及问题学生引导等难点，分享实战经验，剖析典型案例，大家在坦诚交流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互学互鉴，共破困惑，在共识中找准新学期德育发力方向，推动集团内部优质德育资源互通共享。此次微论坛有效打通校际交流渠道，凝聚育人合力，为秋季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筹备工作，近日马启阀中心小学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凝心聚力，从教学教研提质、校园环境整治、后勤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开展开学筹备工作。教研先行谋新篇，智慧课堂提质量。新学期伊始，学校聚焦新课标、新教法，组织全体教师开展系列教学教研活动，语文教研组牵头开展人工智能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专题研讨，围绕 AI 技术在备课、课堂互动、作业批改、数据分析等场景的实际应用进行深入交流，开启智慧教学新探索。全域整治换新年，暖新环境互成长。学校全面开展校园环境精细化整治与后勤安全保障工作，食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对厨具、餐具、操作台及通风排水设施进行全方位清洁消杀，全面排查食材储存、设备运行等安全隐患。各班级教师精心布置教室，统一更换整洁桌布，围绕新学期、新起点、新梦想主题绘制黑板报，翻新整理班级文化栏，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教职工全员参与公共区域清扫，细致清理卫生死角，让整个校园干净整洁，秩序井然。700年古槐根深叶茂，百年学府薪火相传。 本次开学筹备工作紧扣学校办学理念，兼顾教学创新、环境提质、安全保障与文化育人，全方位夯实育人根基。马启阀中心小学已崭新面貌，静待学子归来。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0: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0: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夯实医疗应急救援根基，规范院前急救操作流程，全面提升医护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近日我市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及急救技能大赛，全市各院前急救单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百余名医护骨干参赛观摩。培训邀请北京专家结合一线急救实战经验开展专题授课，聚焦突发事件现场救援痛点难点，分享标准化处置思路，为参训人员充电赋能。急救技能大赛设置院前急救技能组、基层应急救护技能组两大竞赛组别。院前急救组重点比拼创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转运、院前全流程急救及团队协同作战能力；基层救护组聚焦双人心肺复苏 CPR、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标准化操作等基础核心急救技能。参赛选手表示，实操比赛贴合日常应急场景，通过和同行的交流与比赛观摩，收获满满。此次大赛以训促学，以赛促练，有效锤炼了我市医疗应急队伍实战能力，规范了急救标准化操作流程。据了解，我市将常态化开展急救技能培训与竞赛活动，持续提升全市医疗卫生应急救治水平，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2: 近日，团市委举行2026级准大一新生慰问助学仪式，活动坚持物资帮扶加精神鼓励加思想引领加政策服务四位一体，推动助学暖心育人同步落地。仪式上为受助学子发放助学暖心慰问礼包，切实缓解新生入学经济压力。在寄语环节，团市委负责同志向金榜题名的学子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助学事业的社会力量表示感谢，并对青年学子提出殷切希望。活动同步开展青年政策宣讲答疑，围绕大学生团员管理、返家乡社会实践、青年志愿服务、助学帮扶、就业创业等政策内容进行细致解释。

0: 读，为新生大学生涯规划提供指引。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坐实坐系困难青少年关爱服务，建立跟踪帮扶长效机制，拓宽帮扶渠道，丰富服务载体，用心用情解决青年急难愁盼，凝聚服务引领青年，切实发挥共青团桥梁纽带作用，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1: 为推进集团化办学，深化校际德育合作，近日市第七中学举办集团化班主任微论坛，集团各成员校班主任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新思路，谋划秋季新学期德育工作。论坛设专题讲座、优秀案例分享、主题沙龙研讨及全员互动答疑四个环节，班主任们立足日常管理实际，围绕学生思想教育、班级建设、家校沟通及问题学生引导等难点，分享实战经验，剖析典型案例，大家在坦诚交流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互学互鉴，共破困惑，在共识中找准新学期德育发力方向，推动集团内部优质德育资源互通共享。此次微论坛有效打通校际交流渠道，凝聚育人合力，为秋季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筹备工作，近日马启阀中心小学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凝心聚力，从教学教研品质、校园环境整治、后勤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开展开学筹备工作。教研先行谋新篇，智慧课堂提质量。新学期伊始，学校聚焦新课标、新教法，组织全体教师开展系列教学教研活动。语文教研组牵头开展人工智能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专题研讨，围绕 AI 技术在备课、课堂互动、作业批改、数据分析等场景的实际应用进行深入交流，开启智慧教学新探索。全域整治换新年，暖新环境护成长。学校全面开展校园环境精细化整治与后勤安全保障工作，食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对厨具、餐具、操作台及通风排水设施进行全方位清洁消杀，全面排查食材储存、设备运行等安全隐患。各班级教师精心布置教室，统一更换整洁桌布，围绕新学期、新起点、新梦想主题绘制黑板报，翻新整理班级文化栏，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教职工全员参与公共区域清扫，细致清理卫生死角，让整个校园干净整洁，秩序井然。700年古槐根深叶茂，百年学府薪火相传。本次开学筹备工作紧扣学校办学理念，兼顾教学创新、环境提质、安全保障与文化育人，全方位夯实育人根基。马启阀中心小学已崭新面貌，静待学子归来。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

0: 爬楼梯，
1: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1: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6: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夯实医疗应急救援根基，规范院前急救操作流程，全面提升医护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近日我市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及急救技能大赛，全市各院前急救单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百余名医护骨干参赛观摩。培训邀请北京专家结合一线急救实战经验开展专题授课，聚焦突发事件现场救援痛点难点，分享标准化处置思路，为参训人员充电赋能。急救技能大赛设置院前急救技能组、基层应急救护技能组两大竞赛组别，院前急救组重点比拼创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转运、院前全流程急救及团队协同作战能力，基层救护组聚焦双人心肺复苏 CPR、 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标准化操作等基础核心急救技能。参赛选手表示，实操比赛贴合日常应急场景，通过和同行的交流与比赛观摩，收获满满。此次大赛以训促学，以赛促练，有效锤炼了我市医疗应急队伍实战能力，规范了急救标准化操作流程。据了解，我市将常态化开展急救技能培训与竞赛活动，持续提升全市医疗卫生应急救治水平，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2: 近日，团市委举行2026级准大一新生慰问助学仪式，活动坚持物资帮扶加精神鼓励加思想引领加政策服务四位一体，推动助学暖心育人同步落地。仪式上，为受助学子发放助学暖心慰问礼包，切实缓解新生入学经济压力。在寄语环节，团市委负责同志向金榜题名的学子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助学事业的社会力量表示感谢，并对青年学子提出殷切希望。活动同步开展青年政策宣讲答疑，围绕大学生团员管理、返家乡社会实践、青年志愿服务、助学帮扶、就业创业等政策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为新生大学生涯规划提供指引。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实做细困难青少年关爱服务，建立跟踪帮扶长效机制，拓宽帮扶渠道，丰富服务载体，用心用情解决青年急难愁盼，凝聚服务引领青年，切实发挥共青团桥梁纽带作用，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3: 为推进集团化办学，深化校际德育合作，近日市第七中学举办集团化班主任微论坛，集团各成员校班主任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新思路，谋划秋季新学期德育工作。论坛设专题讲座、优秀案例分享、主题沙龙研讨及全员互动答疑四个环节，班主任们立足日常管理实际，围绕学生思想教育、班级建设、家校沟通及问题学生引导等难点，分享实战经验，剖析典型案例，大家在坦诚交流中碰撞思想火花。

0: 研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互学互鉴，共破困惑，在共识中找准新学期德育发力方向，推动集团内部优质德育资源互通共享。此次微论坛有效打通校际交流渠道，凝聚育人合力，为秋季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筹备工作，近日马启达中心小学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凝心聚力，从教学教研研制、校园环境整治、后勤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开展开学筹备工作。教研先行谋新篇，智慧课堂提质量。新学期伊始，学校聚焦新课标、新教法，组织全体教师开展系列教学教研活动，语文教研组牵头开展人工智能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专题研讨，围绕 AI 技术在备课、课堂互动、作业批改、数据分析等场景的实际应用进行深入交流，开启智慧教学新探索。全域整治换新年，暖新环境互成长。学校全面开展校园环境精细化整治与后勤安全保障工作，食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对厨具、餐具、操作台及通风排水设施进行全方位清洁消杀，全面排查食材储存、设备运行等安全隐患。各班级教师精心布置教室，统一更换整洁桌布，围绕新学期、新起点、新梦想主题绘制黑板报，翻新整理班级文化栏，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教职工全员参与公共区域清扫，细致清理卫生死角，让整个校园干净整洁，秩序井然。700年古槐根深叶茂，百年学府薪火相传。本次开学筹备工作紧扣学校办学理念，兼顾教学创新、环境提质、安全保障与文化育人，全方位夯实育人根基。马启达中心小学已崭新面貌，静待学子归来。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声音。

0: 我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0: 嘘，少说两句，
5: 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通晓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
6: 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
7: 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6: 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承受。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为夯实医疗应急救援根基，规范院前急救操作流程，全面提升医护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近日我市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及急救技能大赛，全市各院前急救单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百余名医护骨干参赛观摩。培训邀请北京专家结合一线急救实战经验开展专题授课，聚焦突发事件现场救援痛点难点，分享标准化处置思路，为参训人员充电赋能。急救技能大赛设置院前急救技能组、基层应急救护技能组两大竞赛组别。院前急救组重点比拼创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转运、院前全流程急救及团队协同作战能力，基层救护组聚焦双人心肺复苏 CPR、 自动体外除颤仪 NED 标准化操作等基础核心急救技能。参赛选手表示，实操比赛贴合日常应急场景，通过和同行的交流与比赛观摩，收获满满。此次大赛以训促学，以赛促练，有效锤炼了我市医疗应急队伍实战能力，规范了急救标准化操作流程。据了解，我市将常态化开展急救技能培训与竞赛活动，持续提升全市医疗卫生应急救治水平，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3: 近日，团市委举行2026级准大一新生慰问助学仪式，活动坚持物资帮扶加精神鼓励加思想引领加政策服务四位一体，推动助学暖心育人同步落地。仪式上，为受助学子发放助学暖心慰问礼包，切实缓解新生入学经济压力。在寄语环节，团市委负责同志向金榜题名的学子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助学事业的社会力量表示感谢，并对青年学子提出殷切希望。活动同步开展青年政策宣讲答疑，围绕大学生团员管理、返家乡社会实践、青年志愿服务、助学帮扶、就业创业等政策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为新生大学生涯规划提供指引。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实做细困难青少年关爱服务，建立跟踪帮扶长效机制，拓宽帮扶渠道，丰富服务载体，用心用情解决青年急难愁盼，凝聚服务引领青年，切实发挥共青团桥梁纽带作用，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4: 为推进集团化办学，深化校际德育合作，近日市第七中学举办集团化班主任微论坛，集团各成员校班主任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新思路，谋划秋季新学期德育工作。论坛设专题讲座、优秀案例分享、主题沙龙研讨及全员互动答疑四个环节，班主任们立足日常管理实际，围绕学生思想教育、班级建设、家校沟通及问题学生引导等难点，分享实战经验，剖析典型案例，大家在坦诚交流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互学互鉴，共破困惑，在共识中找准新学期德育发力方向，推动集团内部优质德育资源互通共享。此次微论坛有效打通校际交流渠道，凝聚育人合力，为秋季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筹备工作，近日马启阀中心小学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凝心聚力，从教学教研品质、校园环境整治、后勤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开展开学筹备工作。教研先行谋新篇，智慧课堂提质量。新学期伊始，学校聚焦新课标、新教法，组织全体教师开展系列教学教研活动。语文教研组牵头开展人工智能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专题研讨，围绕 AI 技术在备课、课堂互动、作业批改

0: 数据分析等场景的实际应用进行深入交流，开启智慧教学新探索。全域整治换新年，暖新环境护成长。学校全面开展校园环境精细化整治与后勤安全保障工作，食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对厨具、餐具、操作台及通风排水设施进行全方位清洁消杀，全面排查食材储存、设备运行等安全隐患。各班级教师精心布置教室，统一更换整洁桌布，围绕新学期、新起点、新梦想主题绘制黑板报，翻新整理班级文化栏，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教职工全员参与公共区域清扫，细致清理卫生死角，让整个校园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七百年古槐根深叶茂，百年学府薪火相传。本次开学筹备工作紧扣学校办学理念，兼顾教学创新、环境提质、安全保障与文化育人，全方位夯实育人根基。马启拔中心小学以崭新面貌，静待学子归来。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先来听两首许君的歌。那么这就是华语乐坛啊，最近可以说是不可忽视的一种创作力量了。许君专辑叫做《唱片》，词曲制作编曲全是他一个人完成的。许君出生于1988年的安徽蚌埠，2015年参加《中国好歌曲》的第二季，凭借原创歌曲《自己》成功晋级了全国八强。而这首歌也表达了世界定义爱的形式，我定义世界。许君的音乐呢，从来都不是为了要去讨好谁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同时表达这个世界。

新专辑另外一首作品作为专辑的收官曲《好运》啊，邀请了众多的粉丝好友一起现身合唱。整张专辑制作最为简单的一首歌就是它了啊，依旧是很简单却有一力量。我们想这就是合唱的魅力吧，也是真诚做音乐的一种果实的收获。祝大家好运，来自于许君。

0: 运，
1: 好运，
2: 好运，
3: 好运，
4: 好运，
5: 好运，
6: 好运，
7: 好运，
8: 好运，
9: 好运，
10: 好运，
11: 好运，
12: 好运，
13: 好运，
14: 好运，
15: 好运，
16: 好运，
17: 好运，
18: 好运。

而在这样一张新专辑当中，其实还出现了一位跟女生的合唱，那就是许君加陈粒。陈粒她距离上次发专辑也是过去的三年了，最近的几首歌上线之后，不知道是不是也正在筹备一些自己的新作品。来听这首收录于在陈粒对于经典重制专辑十年自选当中的走马，和十几年前那个如野当中的版本，编曲上唱法上有了不太一样的感受，我们也和他一起成长吧。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一下马嘉祺的全新 EP 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这首歌呢是以 99.39 的综合得分成为了腾讯音乐油泥榜得分第一的歌曲，也是油泥榜历史得分第一的歌曲。我的天哪，他在时代少年团上海演唱会上也完成了这首歌的舞台首秀，全开麦唱跳，控场拉满。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石团。石团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加冠》啊的先行曲《我只要我开心》正式上线，七位成员以零时差集体发文的方式宣告拒绝内耗的态度。让我们来听《我只要我开心》，来自于时代少年。

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来自于 Tia 云亚伟的一首歌曲 Glow in my arms， 由杨彤 Amber 杨王建生陶天然共同作词，上线当天就引发了玩家社区的广泛讨论，并且评价为适配度极高，故事感太强，一首游戏纪念曲却唱出了超越游戏本身的情感厚度，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一下新歌就来关注华语金曲星光会，为您呈现，我们明天见。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4: 妈妈，我知道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3: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

0: 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0: 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 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

0: 超十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1: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0: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1: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0: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
1: 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跟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1: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2: 通晓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夯实医疗应急救援根基，规范院前急救操作流程，全面提升医护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近日我市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及急救技能大赛，全市各院前急救单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百余名医护骨干参赛观摩。培训邀请北京专家结合一线急救实战经验开展专题授课，聚焦突发事件现场救援痛点难点，分享标准化处置思路，为参训人员充电赋能。急救技能大赛设置院前急救技能组、基层应急救护技能组两大竞赛组别。院前急救组重点比拼创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转运、院前全流程急救及团队协同作战能力，基层救护组聚焦双人心肺复苏 CPR、 自动体外除颤仪 NED 标准化操作等基础核心急救技能。参赛选手表示，实操比赛贴合日常应急场景，通过和同行的交流与比赛观摩，收获满满。此次大赛以训促学，以赛促练，有效锤炼了我市医疗应急队伍实战能力，规范了急救标准

0: 化操作流程。据了解，我市将常态化开展急救技能培训与竞赛活动，持续提升全市医疗卫生应急救治水平，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1: 近日，团市委举行2026级准大一新生慰问助学仪式，活动坚持物资帮扶加精神鼓励加思想引领加政策服务四位一体，推动助学暖心育人同步落地。仪式上，为受助学子发放助学暖心慰问礼包，切实缓解新生入学经济压力。在寄语环节，团市委负责同志向金榜题名的学子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助学事业的社会力量表示感谢，并对青年学子提出殷切希望。活动同步开展青年政策宣讲答疑，围绕大学生团员管理、返家乡社会实践、青年志愿服务、助学帮扶、就业创业等政策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为新生大学生涯规划提供指引。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实做细困难青少年关爱服务，建立跟踪帮扶长效机制，拓宽帮扶渠道，丰富服务载体，用心用情解决青年急难愁盼，凝聚服务引领青年，切实发挥共青团桥梁纽带作用，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0: 为推进集团化办学，深化校际德育合作，近日市第七中学举办集团化班主任微论坛，集团各成员校班主任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新思路，谋划秋季新学期德育工作。论坛设专题讲座、优秀案例分享、主题沙龙研讨及全员互动答疑四个环节，班主任们立足日常管理实际，围绕学生思想教育、班级建设、家校沟通及问题学生引导等难点，分享实战经验，剖析典型案例，大家在坦诚交流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互学互鉴，共破困惑，在共识中找准新学期德育发力方向，推动集团内部优质德育资源互通共享。此次微论坛有效打通校际交流渠道，凝聚育人合力，为秋季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筹备工作，近日马启阀中心小学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凝心聚力，从教学教研停滞、校园环境整治、后勤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开展开学筹备工作。教研先行谋新篇，智慧课堂提质量。新学期伊始，学校聚焦新课标、新教法，组织全体教师开展系列教学教研活动。语文教研组牵头开展人工智能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专题研讨，围绕 AI 技术在备课、课堂互动、作业批改、数据分析等场景的实际应用进行深入交流，开启智慧教学新探索。全域整治换新年，暖新环境护成长。学校全面开展校园环境精细化整治与后勤安全保障工作，食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对厨具、餐具、操作台及通风排水设施进行全方位清洁消杀，全面排查食材储存、设备运行等安全隐患。各班级教师精心布置教室，统一更换整洁桌布，围绕新学期、新起点、新梦想主题绘制黑板报，翻新整理班级文化栏，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教职工全员参与公共区域清扫，细致清理卫生死角，让整个校园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七百年古槐根深叶茂，百年学府薪火相传。本次开学筹备工作紧扣学校办学理念，兼顾教学创新、环境提质、安全保障与文化育人，全方位夯实育人根基。马启阀中心小学已崭新面貌，静待学子归来。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
8: 两
7: 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0: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南侠展昭例行询问，可他问的这人就那曹静呢，那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总之啊，你一问到什么细节具体情况，他呀就装头疼不回答了。这展昭也明白其中肯定有事儿啊，但是呢现在人手不足，事情又多，没法管那么全面，所以啊他只能暂时结束，出来啊嘱咐展平和冯焕好好盯着点儿，有什么问题啊随时向我们汇报。展平冯焕呢，这二位啊您别看没在开封府任职，那也可以算是开封府的后人呢，所以啊俩人慨然应允没问题。等这展昭走了，展平冯焕突然反应过来了，对了，我们大哥去哪儿了呀？赶紧回曹静那屋再找，果然范荣华就在里头。这叫他出去，范荣华还来劲了，就不出去。不光这样，把门还给别上了，把展平冯焕关在门外头。这冯焕气得不得了啊，呜呀

0: 我们那大哥呀，重色轻友，嘿嘿，好吗？看上人姑娘不跟我们说，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你接下来呀，肯定是拿着信物邀功，还带耍流氓的。哼，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冯焕在这骂呀，展平说实话，这心里也没底，我们这大哥到底是不是这意思呢？且不说他们怎么琢磨，再说屋里，这范荣华把门别上了，曹颖一看呢，心里更慌了，干什么干什么？你真要耍流氓是不是？你要真敢耍流氓，我可叫人了啊！这范荣华一乐，哎，不用不用不用，曹姑娘，我找你是真有事儿啊，有正事儿。来，你看看这是什么？这范荣华说着，把银梳子就拿出来了。这曹静一看，没想到啊，赶紧拿在手中，仔细观瞧，看了足足能有三分钟，翻过来掉过去。最后认定没问题，那是喜出望外呀！哎呀，你真找着了，太好了！你这在哪儿找着的呢？哎，在哪儿找着的不重要。范荣华说到这儿，面色一沉。曹姑娘，既然我帮了你，找到了你这件信物，你呀，能不能跟我也说点实话呢？
1: 没问题，我肯定跟你说实话。
0: 好，那我就问了啊，你和那刺客是不是认识呢？范荣华这一问，曹静当时噎住了，
1: 这没有。
0: 曹姑娘，你可别想说瞎话啊，我有根据。你看啊，我进来的时候门是正常关着的，也就是说呀，这刺客绝不是破门而入挟持你的。而且刚才我可注意了啊，你这桌子旁边拉着两把凳子，这桌上呢又有两个杯子里有水，那你说说，你跟这刺客碰上之前你跟谁喝水呢？
1: 你怎么注意到这些呀？
0: 范荣华一听乐了，嘿嘿，实不相瞒，曹姑娘，我以前可干过地保啊。你要明白，地保这活儿虽然比不上破案，但是也得细心呢。刚才展大人他们呀，太急了，他们注没注意，我不清楚，但我可注意了。曹姑娘，说说吧，你看我把我兄弟都打发出去了，你跟我说，我帮你保密。这曹静一看实在没法回答了，干脆就来了这么一句，
1: 范大哥呀，您不用管我了，我只想跟您说呀，我对您对开封府我都没有恶意，只不过我现在的确不方便，等时机到了我一定告诉您。
0: 哎，还挺神秘。这范荣华一看也明白，这情况除非你上大刑，刑讯逼供，否则呀，人家肯定打死也不说。可就现在这情况，你上得了大刑吗？所以呀，只好作罢。等那范荣华出了房间，下到底下找到展平和冯焕，再看这冯焕呢，一脸奸笑，
2: 模样大哥，好事办完了。
0: 这范荣华没注意啊，嗨，办什么呀，什么都没问出来。
2: 模样，话没问出来，事儿还办不了吗？把他给办了，您不就什么都问出来了吗？
0: 这展平在旁边一听，噗，把水给喷出来了，心说，好嘛，冯焕这小子可真坏呀。不过呀，看咱大哥能完完整整的出来，这肯定啊

发生什么，不然的话就以曹姑娘那刁蛮个性，咱大哥呀准让人挠个满脸花。咱们说这会儿呢，范荣华也听出这冯焕呢不怀好意了，他是没动声色呀，到桌边拿起杯水，哗，把这茶水泼冯焕脸上了。行了行了，你个冯大坏水，我给你杯隔夜茶，你先冷静冷静，把你的坏水挤挤啊，下面咱们得干点事儿了。这范荣华说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严肃，展平冯焕呢从来没见过他这副表情，这就明白不用说，这下头肯定有大事儿。所以俩人呢端端正正的赶紧坐下。再看范荣华呢，一看这俩兄弟这么紧张，赶紧挥手，哎，没没没，放松放松啊，我只是想问问今儿晚上有没有月亮啊。这一说这个，展平冯焕的紧张情绪当时噗泄了。他们心说呀，嘿呦，跟着我们这大哥呀真是紧张不起来呀，你看看问这问题完全不搭调，想干什么呀。这边展平就赶紧回答了，大哥，今天阴天，那月亮肯定不好，我估计您想跟曹姑娘出去赏月肯定是没戏了。这范荣华听完呢点点头，嗯，不好是吧，那我就放心了。嘿，谁跟你们说的我要出去赏月呀，我这儿有正事儿。哎呦大哥呀，什么正事儿您先说说吧，我们听听。二位兄弟不夸张啊，现在我总感觉那盯的人呢还在计划什么，包的人那儿呢知不知道咱是不清楚，反正他不跟咱说。这既然如此，我这儿琢磨着咱能不能夜探玄天观呢。展平冯焕一听，哟，眼前一亮，哎呀大哥您怎么想起夜探玄天观了？哎呀，英雄所见略同啊，不夸张，刚才我和冯焕就在这儿商议呢，现在看来呀，要想掌握主动肯定得来这么一出夜探。嗯呀，没错，大哥呀您是怎么想到这主意的呀？这范荣华一乐，嘿嘿，也没别的，我就是听说书先生讲过啊，一遇到这种情况万不可解了，那就得靠夜探侦查呀。哎，他那话怎么说来着？哦，对对对，夜里要月亮不好啊，那更利于隐蔽，要不我问你们有没有月亮呢。这话说完呢，展平冯焕那脸差点拍桌子上。哎呦，好嘛，我们这大哥怎么就信那说书的和算命的呀。不过这话说回来呀，这倒也不算个馊主意。于是这展平想了想，打定主意把这剑抄起来了。好，既然如此，大哥呀，这差事就交给我吧，你们稍等，我去去就来。这展平说的想往出走，可后头范荣华和冯焕呢全都不干了。乌鸦展平，你一个人怎么都行啊，这盯的人呢人家可是钦差宣谕使的身份，这身边啊有钦差卫队，虽说咱们这禁军呢现在兵员素质不太高，但这卫队嘛，皇上的脸面，这怎么也是矬子里拔将军，十里挑一，那不是普通的蚕头萝卜缨子呀。所以呀，你要想去我不拦着，但我得一块儿去，咱俩能相互有个照应啊。没错，展平啊，这回事关重大，我也一块儿去吧，这要有事儿我们能照应你。这范荣华和冯焕在这咋呼，

满屏听完了，差点没乐趴下。嘿呦，行了行了，大哥冯焕，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咱们呀实打实的说，你们去还不够添乱的呢。冯焕，你这上房不灵啊，那都得踢掉两块瓦，这卫队才会听见呢。他们要再反应不过来，那是傻子。还有大哥呀，您连轻功都不会，您去了连房都翻不过去，这不白搭吗？展平啊真不客气，一顿大实话下来，这范荣华和冯焕呢都是特别不高兴，在那运气，可没招啊，展平说的一点没错。最后啊，范荣华琢磨了半天，哎，展平啊，那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去我们俩也不太放心，这回叶探呢，行，你功夫高，那就还由你来完成，这没问题。但是我们也得去，我们呀不进去，就埋伏在玄天观附近，这没问题，你安全出来，那就一切都没事儿。只要有问题啊，我们能配合接应，怎么样啊？乌鸦没错，展平啊，我已经看好了啊，这玄天观的西墙这边啊比较偏僻，你呀就这边进这边出，我们在附近隐藏，没事儿咱一块走，有事儿也好救你呀。这展平一听啊更乐坏了，哎呦大哥冯焕，这事儿啊我知道你们是好心，但这夜探嘛人越少越灵便的，咱说句不好听的，万一要暴露，我这就一个人想跑哪儿就跑哪儿，这也便于脱身，不然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当然呢，我是能不惹事则不惹事，可这万一惹出事端，这追出来的至少得十几个人呢，这么多人你们也料理不了啊。好，就算你们能搞偷袭，能搞定他们，可你别忘了，这些是什么人呢？是钦差卫队，你杀他们等于打皇上的脸，这娄子可就捅到天上去了。展平这话呢，原本是真想把这二位给阻止了，可没想到呢，他说完，冯焕是灵机一动，乌鸦，不就是钦差卫队吗？我有的是招对付他们，就算出了事儿啊，我能保证既不伤他们，又能保着咱们快速脱身，有这好办法，你信不信？这展平一听，哎，得，冯焕呢，我不信。嘿呦，你这除了冒坏水之外，你还有别的吗？这洞真阁的，你哪次灵过呀？就拿咱们上次打那李强和何同来说，好不容易扶制星灵，你那功夫能顶点用，可是呢，你这一个没收住，把李强给宰了。你要没杀呢，咱至于遭这罪吗？所以呀，你赶紧歇会儿吧。乌鸦展平，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专门揭人家窗嘎巴的啊？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事儿，你还真小瞧人了，不信是吧？你等着。这冯焕转身就出去了。这时候范荣华脑子转了一转，也一拍桌子，对了，展平，万一有问题，我也有招能对付得了那些钦差卫队，你等着啊，我去就来。这范荣华又跑出去了。这倒好，弄得展平是一头雾水，这俩有什么鬼主意啊？真能顶用吗？这一会儿的功夫，范荣华跟冯焕呢乐呵呵的回来了。兄弟，你看这个。说着话，范荣华跟冯焕一人拿出两块叠好的手绢。这展平一看，这什么东西啊？啊，里头包着什么呢？包着什么呢？他这打开。

看，好嘛，里头全是土。这冯焕还解释呢，乌鸦南平，你看见没有，这叫土炮，这回咱的掩护啊可全靠他了。你呀赶紧进去，进去之后没事儿还则罢了，你要是真笨点惹了事儿，没关系，有人追出来，我们就拿这土炮拽他，纵使他能有十几个人追出来，我这一土炮过去把他眼睛给迷了，他们谁也甭想追过来。嘿嘿，不过这事儿嘛，我是有一点没想到啊，我以前打架常用这招，可大哥呀，你也不学武也不打架，你怎么也想到土炮这招上了呢？这范荣华听了也是嘿嘿一乐，嘿嘿，没别的，冯焕呢，我跟你讲吧，我当年当地保的时候，这南保就有那些个歪毛淘气给我捣乱，有的呀，我刚一进他们家要说点什么，这家伙放狗他咬我，这怎么办呢？我没招了呀，只能用那土炮打狗，把狗这眼睛迷了，我才能安全的跑。这个呀，嘿嘿，也算是让狗咬出来的绝招吧。哎呀，原来如此，哈哈，哎呦，大哥呀，咱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哎，展平啊，你还有什么说的呀？得，展平一看呢，这回是没理由拒绝了。好了，那就这样吧。于是三人呢，赶紧先吃了顿饭。等天黑之后，三人就换好了夜行服，蹑足潜踪，就接近了玄天观的西墙。咱们说呢，这夜探呢，主力还得是展平，没跑，谁叫他功夫最好呢？再看这展平，先在身上紧了紧十字绊，再看看浑身上下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再活动活动腿脚，噔，这就越过了玄天观的西墙，进去了。咱们这儿安下范荣花和冯焕怎么在这儿等先不说，单说展平，展平翻过这墙之后蹭蹭蹭几步上了这屋顶，先前行一阵避开那守卫的士兵，然后啊就直奔着玄天观最高的那正殿殿顶，这是制高点呢、啊、从这儿往下一看，那是一览无余。可这展平还琢磨呢，哎呀，你看见没，这四下各屋啊都点着蜡烛呢，哎呀，也不知道这丁大人呢现在在哪儿，我先在这儿好好观察一番吧。这展平把身子伏下，这四外观瞧，正看着呢，突然听见旁边的房瓦嘎啦嘎啦嘎啦几声轻响，这展平一下就警觉了，直接把这手啊放到了宝剑之上，这有一个不对，直接可以动武。就这样，展平做好了准备，歪头观看。再一看呢，来的这位啊也是个夜行人，一身的黑衣。感情这位啊已经注意到展平了，到这儿仔细看看，点点头。然后啊，从这百宝囊里一探手，掏出一只飞镖，嗖，就扔向展平。这展平一看，哟，吓坏了，这家伙要动手啊！可他这刚想躲，哎，他发现不对了，这飞镖啊，速度太慢了。这与其说是打人，不如说呀，就跟扔个物件一样，嗖，扔过来。这展平手也不慢的，赶紧伸手把飞镖就给接住了，这一掂量重量三两二，再借着那朦胧的月光仔细观瞧，好，紫绸子穗，看来呀这就是袭击我大哥那女刺客呀。哎，不对，这个时间他在玄天

他想要干什么呀？再看那女刺客呀，似乎毫无战意，对着展平招招手，然后指指后院，嗖嗖嗖，连窜几下，奔后院而去。这展平一看，哦，让我也去后院，那我还怕你不成？就这样，展平也运用轻功跟上了。等到了这玄天观的后院房顶上，往下一看，展平当时眼前一晕。怎么回事呢？这后院可太壮观了，有不少人呢正在忙活，其中啊有一个人站在院中，似乎是个领头的。这其他的人呢分成几波，一波在拿稻草还有竹坯子扎东西，另外还一波人往另一边啊抬肉。这肉也挺奇怪，一大坨一大坨，看着还挺沉。再看另一边呢，一波人光着膀子拿着屠刀，下头有案板，在这收拾肉。展平仔细一看，哎，屠夫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呀？此中定有蹊跷。展平夜探玄天观，在这儿真有发现。首先呢，展平遇到了袭击范荣华的那个女刺客，也是劫持曹静那位。但这女刺客呢，似乎没有要打架的意思，这直指后院，那意思呀，展平你跟我走，去后院。展平啊，这人从来不信邪，让我去我就去，我能怕你吗？就这样，展平动用轻功，嗖嗖嗖，也到后院去了。等到了这后院的房顶上，往下一看，展平啊，眼前一晕。只见这后院之中啊，实在是太壮观了，这好多的人都在忙活呀。这其中呢，有一个人站在院中，似乎是个领头的。这其他的人呢，分成几波，有一波啊拿稻草和竹坯扎东西，另外还一波人在抬肉。这肉也奇怪呀，一大坨一大坨，看着还挺沉。这另一边呢，一波人光着膀子拿着屠刀，这下头有案板，在这收拾肉。就这帮人呢，手段利索，这一刀下去，骨肉分离。当然呢，收拾的看样子也不少了，脚下呀已经是血流遍地。这展平一看，哎，屠夫，这头些天包的人那儿接到报案，失踪了一批屠夫呢，莫不是他们就在这儿吗？我想想啊，那好像有20多个吧，这我给数数。这一数啊，还真是20多个，跟丢的人数差不多。这会儿呢，就听那领头的还那喊呢，哎，快点快点，把手脚和头都抬出来，分好左右。哎，再看四个人抬着俩盆往出就走，展平这一看，差点没恶心吐了。好嘛，这是两大盆，两人一抬，这一盆人胳膊人腿，那另一盆呢全都是人头。再看领头的那个呢，接着指挥，哎，你们把扎好那身体拉过来，哎，你们把那肉都给我剁成馅，明天煮粥用。哎，还有你们，竹皮子扎好得了，赶紧糊稻草，快点，完事儿拉到旁屋和银子堆一块儿。这指挥的全让展平听见了，这展平恶心的真是想吐啊。好嘛，闹了半天灾民那肉粥是这么来的，都是死人肉。嘿呦，这盯的人可真够残忍的，怪不得我跟踪那车队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死

人的头还有四肢都是分离的。闹了半天呢，这除了脑袋和胳膊腿之外，中间都是这竹皮扎的这个东西，里头装着银子。不过展平想到这儿也挺奇怪，那女刺客呢，她带我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时候展平再看看那女刺客在旁边呢，也是在底下看完这些东西，把身体缩回到房顶上。这回这女刺客呀，直接把面纱给摘了，跟展平打招呼：“你好，你叫展平是吧？”展平一看，好嘛，就这姑娘长得还挺清秀的，这打冷眼一看，似乎啊是哪家的大家闺秀。但你仔细看看，那可不一样啊，这眼角眉梢露着千般煞气，身前身后透着百步的威风，这一看明白，肯定是高手。不过展平也奇怪呀，姑娘，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嘿嘿，我不光知道你叫展平，我还知道你们大哥叫范荣华，你还一个205的兄弟叫冯焕，我全知道。啊，姑娘，你怎么全都知道？难道你跟踪我们不成？嘿嘿，没跟踪我也知道。好了，你放心呐，我没有恶意，我叫小菊。从这些天的情况看来，咱们应该不是敌人。但我还是想确认一下，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这展平听完了，心中有数，这姑娘知道的可不少啊。但恐怕呀，我大哥这真实身份他肯定不清楚，因为自我们来到华州之后啊，除了个别场合，我大哥可没表露过身份。所以展平啊还特别卖了个关子，哈哈，小菊姑娘，这个呀也是我们的秘密，不过请你放心，既然你也盯着丁的人这儿，恐怕咱们的目的那是类似的。退一万步说啊，咱们可能有什么不太一致的地方，那也没关系，只要你有要求，我们呀也肯定想办法帮忙。毕竟姑娘在之前呢，虽然没出过面，但在暗处用飞镖啊，可帮过我们不止一次了。嘿，不错不错，展平啊，算你有点良心。这俩人调侃几句，突然这时候听见玄天观的院子里有响动，这仔细一看，哎，有两个人呢，鬼鬼祟祟的从这后门啊进了玄天观的大殿。紧接着这大殿之中啊，蜡烛就点起来了。展平小菊一看，哟，这是不是丁的人呢？于是两个人呢动用轻功，嗖嗖嗖飞到大殿的顶上。这展平手段挺高啊，直接从大殿顶上接下几片房瓦，和小菊一起往里头观瞧。只见这时候这玄天观大殿里头，俩人借着蜡烛的光啊，能大概看清楚，一个那就是丁大人本人，这另一个呢是他的师爷王志，这也算熟人呢。俩人再仔细看看，只见丁大人和王志神色慌张，就看这丁大人还问呢：“哎，王志，就你刚才说的，咱们运货的队伍出了问题，这是真是假呀？”“这范大人反正这么跟我说的，据说呀是东边的佣兵造了反，把那货全劫走了。”“什么？不可能啊，这佣兵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呢？”“嘿，有丁的人呢，您问我，我也不知道啊。据说押运的队伍无一生还，连铁筷子先生都死了。”正说到这儿呢，这大殿门口啊
有人敲。

0: 敲门，这盯的人心里一慌啊，谁？
1: 大人，我是李元，范先生到了。
0: 啊，快快快，有请李元，你下去吧。
1: 是。这李元呢，就没进屋，把来人放进来，门又关上了。这时候呢，展平和小菊看得清楚啊，进来的是一个黑衣人。这人一进来，丁的人和王志那是毕恭毕敬，赶紧施礼。
0: 哎，范大人，您来了。
1: 这黑袍人也不客气，直接把袍子上那帽子一甩。展平和小菊在房顶上看得非常清楚，此人非别，老熟人范事儿。这小菊一看范事儿出来了，他是明显没想到啊，当时吃了一惊，左手一摁宝剑的崩簧，噌楞，当时拔出一半。这展平一看，赶紧把他摁住。哎，小菊姑娘，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就这个死胖子，跟我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
1: 这展平一听傻了呀，怎么？
0: 这范氏还跟你有仇吗？可不是吗？哎，你说这个恶贼叫范氏是吗？反正就是他带人偷袭我和小姐，还把我给打伤了。之前呢，我也认为他死了，还以为这仇啊报不了了。看来呀，今天该找我报此仇，别拦着我。
1: 这话说完呢，展平有点反应过味儿了。
0: 哎，等等等等，小菊姑娘，你认为这家伙也死了，难道你去过周家老宅不成？另外你还说小姐，你们小姐是谁呀？我去。黑展平啊，你什么意思呀？你套我话是不是？
1: 小菊姑娘，没这个意思啊，我是想说呀，咱们呢先听听他们的计划，这不更好吗？安静安静，仔细听。这是打岔呀。可小菊一听啊，也对，既然这范氏没死，估计他们还在搞什么鬼呢，赶紧听吧。于是两人拢目光继续观看。就看这谈话呀，已经谈到一半了，丁的人一副惊慌失措的表情。
0: 什么？范大人，您让我对包大人动手，这咱们之前可没说过这一点呢。
1: 范氏一听啊，一脸严肃，
0: 怎么，你不敢吗？
1: 王志赶紧跟旁边解释，
0: 哎，范大人呢，这事儿的确是太大了。
1: 哎呀，您看呢，是我们丁的人是钦差，可包大人也是，
0: 这我们要是动了手，袭击钦差，这是掉头之罪呀。
1: 何况包大人那边您也知道，能打的校尉众多，就凭咱们这点人也不够用啊。而且那东边的佣兵啊，现在也找不着人了，您说这该怎么办呢？
0: 嘿嘿，你们还有脸提东边的佣兵？那可是你们找来的人呐。铁筷子先生还有那批货的账，咱们呀回头再算。现在我可提醒你啊，丁大人，包黑子这儿不解决，你连现在这关都过不去。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包黑子呀现在已经认定你三年之前的工程有问题，而且铁筷子先生他们的尸体现在也在包黑子手中，这难保让他看出什么蛛丝马迹。到时候，你再不动手，可就翻不了身了。所以呀，现在趁他们没反应过来，马上动手，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呀。
1: 哎呀，这，哎呦，范大人呢？当年工程的事儿，可不光是我呀，为什么现在这锅全得我一人背呀？
0: 没办法， 谁让包黑子查到这儿

现在这事儿只能你扛下来了，否则的话，你懂的。当然了啊，这件事儿我还是给了你一个活命的机会，那就是把包黑子除去，然后把屎盆子扣在他身上。旁边王志一听啊，也感觉不靠谱。哎呀，范大人呐，我说两句啊，这对包的人动手，然后把贪污和闹事的问题归到他身上，这谁能信呢？包的人乃是圣上钦定的能臣、忠臣，这要向天下人一说，皇上肯定不信呢，得下令彻查。这短时间内咱们也做不成铁案呢，到时候碰上这个情况，咱怎么收场啊？这范氏啊，听完这个还有主意，呵呵，说你们没脑子，你们真还没脑子。早知道收了你们的钱，还得费这脑子，我们就不干了。这丁大人一听害怕了，哎，别，请范大人赐教，我们一定好好听。这范氏也不客气，就在丁大人耳边啊耳语了几句。这下丁大人呢，表情放松了，显得心里也有底了。哈哈，哎呀，范大人不愧是白王组织的人，果然是神机妙算呢。那就这么办了。到时候还得仰仗大人的分瓣梅花计，没您的协助啊，我们肯定不行啊。这边耳语的什么呀？展平和小菊是一点没听见，俩人还琢磨呢。看来这范氏搞了一个大计划呀。这丁子仁说了，他属于这个白王组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看来呀，我们要想知道详细的细节，非把这范氏逮住，详详细细的审问，这才行。不过咱们说呀，这二人之中，更奇怪的是展平啊。这展平明白一些内幕。照我大哥所说，范氏跟家里待了三四年，除了日常采买，几乎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刚才丁子仁所说呢，这个白王组织看来这个势力应该不小，这范氏在其中啊，看样子也算个高层，起码呀中层以上的人物。可要是这样，我和冯焕戏弄他的时候，他怎么就那么怂呢？展平在这儿胡思乱想，也没敢动。这怎么着啊，也得等这范氏出来再动手啊。可没想到啊，他是没动，后头这房瓦呀嘎啦嘎啦又是几声轻响。展平一愣，怎么，难道是冯焕上来接应了？不对呀，冯焕这小子的轻功啊可没这么好，到底是谁呢？展平这回头一看，当时傻了。只见房顶上站的这位，身高能有八尺，剑眉虎目，鼻直口方，身穿工服，手中一口后背尖翅雁翎刀。展平一看知道了，此人呢就是丁子仁的卫队长李元。之前呢虽然只是点头见过面，但看这体型和动作，展平有个判断呢，此人功夫不低。哎呀，他这一发现再惊动了卫队，坏了，我们今天呢是难保周全呢。这时候展平和小菊也不敢怠慢了，赶紧把宝剑拔出，那是准备恶战。可没想到他们把剑拔出来准备接战，可这时候一看呢，怪了，这李元呢就摆了一个半马步，这刀也拔到一半不动了，那真是一动也不动啊。但是呢您别看身上

0: 动不动，这眼珠是叽里咕噜来回乱转。这旁边的小菊可看明白了，哟，点穴，展平，这是你干的吗？我没有啊。俩人都愣了，那这个不用说呀，肯定是有高人帮忙啊。谁给我们帮的这忙呢？俩人呢，赶紧在院子里搜索了一下，这一看，哎，旁边就是西配殿，门口站岗那卫兵啊，正跟这智学道长纠缠呢。那智学道长伸着懒腰就说：“官爷呀，我这就出来伸个懒腰，透个气儿，你至于这样吗？少废话，赶紧回去。大人不早就说了吗？除非有命令，否则你们必须待在西配殿，不得外出。”
1: 哎呀，大人呀，就因为钉子人这句话，我们吃喝拉撒可全在西配殿，
0: 您进去闻闻这味道吧，太酸爽了，你就让我出去透透气儿吧。你放心，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还不行？哪儿也不行，进去。这边推推搡搡打起来了，这展平在这儿稍微瞄了一下，这距离可有意思，直线算起来，从智学道长那位置到自己房顶这块大概有10丈多远。这要是暗器技术好些的，就这距离上打得肯定很准。不过呀，你要靠什么暗器去点穴，这个准度那得是高手中的高手。可这智学道长功夫有这么高吗？啊，就算有，他又和智化前辈有仇，他能帮我们吗？展平正在这犹豫呢，他就发现呢，李元这情况不太对劲，他这鼓着腮帮子，满脸通红，在那儿想办法运气通穴道呢。展平一看，风紧扯呼，紧接着不说话了，拽着小菊就跑。反正到现在为止啊，这情况也算侦查了不少，先走再说吧，安全第一。就这样，俩人穿房越脊，从西墙而出。等出来之后，俩人呢，这才松了一口气，哎呀，可算脱险了。而此时呢，估计李元那边啊，也把这穴道给破了，那边大喊几声：“快抓贼，有刺客，快！”哗！这时候玄天观里就开了锅了。展平到现在挺有男子汉气概的，直接把小菊掩在身后，拔出宝剑以备万一。而恰在此时呢，这远处正好扔过来一样东西，嗖，啪，直接打在小菊的额头上。这小菊是猝不及防啊，没想到这东西一打上，噗，当时是飞尘弥漫。这小菊吓了一跳，当时倒抽一口冷气，这倒抽冷气不要紧，一吸气儿，得。这灰尘呢，吸进去不少，咳嗽不止，那叫一个狼狈呀。咱们说这下，展平也没好哪儿去，他也受到了波及。这一吸气，坏了，是沙土。他明白，这个呀，肯定是范荣华和冯焕的手笔，所以他赶紧一拽小菊的手，窜到一边。老大，自己人。这时候钉子人的卫队也反应过来了，十几个人呢冲出玄天观大门，各抄刀枪，是直奔展平。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4: 老公路上小心。
5: 好的。
3: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5: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1: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2: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4: 低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
9: 少
10: 说
9: 两
10: 句，
9: 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3: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为夯实医疗应急救援根基，规范院前急救操作流程，全面提升医护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近日我市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及急救技能大赛，全市各院前急救单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百余名医护骨干参赛观摩。培训邀请北京专家结合一线急救实战经验开展专题授课，聚焦突发事件现场救援痛点难点，分享标准化处置思路，为参训人员充电赋能。急救技能大赛设置院前急救技能组、基层应急救护技能组两大竞赛组别，院前急救组重点比拼创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转运、院前全流程急救及团队协同作战能力，基层救护组聚焦双人心肺复苏 CPR、 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标准化操作等基础核心急救技能。参赛选手表示，实操比赛贴合日常应急场景，通过和同行的交流与比赛观摩，收获满满。此次大赛以训促学，以赛促练，有效锤炼了我市医疗应急队伍实战能力，规范了急救标准化操作流程。据了解，我市将常态化开展急救技能培训与竞赛活动，持续提升全市医疗卫生应急救治水平，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3: 近日，团市委举行2026级准大一新生慰问助学仪式，活动坚持物资帮扶加精神鼓励加思想引领加政策服务四位一体，推动助学暖心育人同步落地。仪式上，为受助学子发放助学暖心慰问礼包，切实缓解新生入学经济压力。在寄语环节，团市委负责同志向金榜题名的学子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助学事业的社会力量表示感谢，并对青年学子提出殷切希望。活动同步开展青年政策宣讲答疑，围绕大学生团员管理、返家乡社会实践、青年志愿服务、助学帮扶、就业创业等政策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为新生大学生涯规划提供指引。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实做细困难青少年关爱服务，建立跟踪帮扶长效机制，拓宽帮扶渠道，丰富服务载体，用心用情解决青年急难愁盼，凝聚服务引领青年，切实发挥共青团桥梁纽带作用，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2: 为推进集团化办学，深化校际德育合作，近日市第七中学举办集团化班主任微论坛，集团各成员校班主任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新思路，谋划秋季新学期德育工作。论坛设专题讲座、优秀案例分享、主题沙龙研讨及全员互动答疑四个环节，班主任们立足日常管理实际，围绕学生思想教育、班级建设、家校沟通及问题学生引导等难点，分享实战经验，剖析典型案例，大家在坦诚交流中碰撞思想火花，研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互学互鉴，共破困惑，在共识中找准新学期德育发力方向，推动集团内部优质德育资源互通共享。此次微论坛有效打通校际交流渠道，凝聚育人合力，为秋季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筹备工作，近日马启阀中心小学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凝心聚力，从教学调研体制、校园环境整治、后勤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开展开学筹备工作。教研先行谋新篇，智慧课堂提质量。新学期伊始，学校聚焦新课标、新教法，组织全体教师开展系列教学教研活动，语文教研组牵头开展人工智能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专题研讨，围绕 AI 技术在备课、课堂互动、作业批改、数据分析等场景的实际应用进行深入交流，开启智慧教学新探索。全域整治换新年，暖心环境护成长。学校全面开展校园环境精细化整治与后勤安全保障工作，食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对厨具、餐具、操作台及通风排水设施进行全方位清洁消杀，全面排查食材储存、设备运行等安全隐患。各班级教师精心布置教室，统一更换整洁桌布，围绕新学期、新起点、新梦想主题绘制黑板报，翻新整理班级文化栏，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教职工全员参与公共区域清扫，细致清理卫生死角，让整个校园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七百年古槐根深叶茂，百年学府薪火相传。本次开学筹备工作紧扣学校办学理念，兼顾教学创新、环境提质、安全保障与文化育人，全方位夯实育人根基。马启阀中心小学已崭新面貌，静待学子归来。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

0: 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 会议开始。

0: 日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 中国

0: 155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 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
9: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0: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0: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 当前

0: 二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九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大礼包包含书包、文具等实用物资，助力孩子开启新学期。活动前，环市委依托基层力量，精准摸排辖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儿童等群体情况，确保关爱帮扶有的放矢。活动中，团干部深入儿童家中，与孩子及家长亲切交流，了解学习生活状况，倾听心声，鼓励孩子乐观向上、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助学陪伴、权益守护等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把温暖送到青少年身边，营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河北省首家超核算 NB 门店在我市开业，该店为周边群众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消费新体验。走进超核算 NB 九里香堤店，商品陈列排布整齐有序，生鲜蔬果新鲜饱满，现烤烘焙区域香气浓郁。店内约1500款商品，满足了居民开火做饭、即食即烹、休闲悦己、居家日用的消费需求。店内客流旺盛，不少市民结伴选购，充满浓郁的烟火气。据了解，超核算 NB 是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谐音超核算 ，NB 代表 Neighbor Business， 意为邻里商业，扎根社区，精准服务于周边。

0: 居民的一日三餐所需，自有品牌商品销售占比达60%。超核算 NB 超市的入驻，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消费选择，更通过平价优质的商品供给，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构建便捷实惠高品质的社区商业生态。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这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0: 点儿，再低一点儿。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7: 嘘，
6: 少
7: 说
6: 两
7: 句，
6: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9: 啊，就
10: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9: 妈妈，我知道了。